0: 会儿的玄路立交桥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您可以来放心出发。整个全段学院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雨溪路现在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在辅道上和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的车辆啊较多一些。北边这块的条山街、秀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基本上是从刚才市场小涵洞这儿开始排队，一直呢持续到了库东路啊，整体西向东方向目前压力较大。
0: 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来看一下哈，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现在在新疆北漳雨下的非常的大啊，今天的确是在部分地区的雨量会比较的大一些哈，阴有中雨，西部有大雨，三级左右的偏西风啊。惊喜说到了中银路是运城最堵的路之一吗？你要到这个上学以后呢，中银路、学院路、人民路、解放路啊，北向南可能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
0: 对，这个南北主干道哈，在这个上学或上班这高峰期哈，可能会更加拥堵一些。
1: 对，它毕竟是一条主路段嘛，所以说哈，在这个高峰期可能会有点拥堵。
0: 而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就是在人民路和中银路哈北向南方向，目前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啊。
1: 是，所以大家这会儿可以选择绕行解放路或者是学院路来通行了。
0: 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今天第一题，我们来关注运城夏季主要盛行的风向是哪一个方向的风啊？
1: A 呢是东南风 ，B 呢是东北风 ，C 呢是西南风。
0: 第二题来说一下，夏天打开冰箱门降温，室内整体的温度会怎么样
1: ？A 呢是下降 ，B 不变 ，C 呢是升高。
0: 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万里无云，大家来接云字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关注以后哈，私信当中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夏季主要盛行的风向是什么风向呢 ？A 是东南风 ，B 是东北风 ，C 是西南风。
1: 第二题，夏天呢打开这个冰箱门来降温，室内整体的温度会怎么样呢 ？A 呢是下降 ，B 呢是不变 ，C 呢是升高。
0: 第三题，万里无云，大家来接云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4: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0: 8:09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
0: 来看一下北海说到了夏天哈、啊，运城吹的风是什么？西南风，你选的是 C 是吧
1: ？C 啊。
0: 第二题呢说空调把这个冰箱打开以后呢，这个
1: 室内温度啊，
0: 他说是不变啊。
1: 第三题，万里无云，云山云海，海市蜃楼，漏洞百出，出神入化，华而不实，实不相瞒，瞒天过海。
0: 下言而有信说家电市场这块的水比较深一些啊，是双桥路那块吗？言而有信哈、啊，来给我们说一下具体位置啊。
1: 灵芝说到了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8月4号农历6月22号星期二来打卡签到了。
0: 好的，来看一下哈，摇摇头没烦恼说第一题呢是西北风，这不是冬天吹的是西北风吗？就没西北风这个答案、啊、
1: 对，我们刚才选项里是东南风、东北风和西南风，唯独没有东北风、
0: 嗯、唯独没有西北风
1: 啊，对，没有西北风。
0: 西北 风是冬天都是西北风呼呼的吹吗？第二题温度不变，第三题万里无云，云雾迷雾，蒙蒙细雨，雨过天晴，晴空万里啊。今天这个的确题有难到大家啊。我们来说一下运城夏季主要盛行的风向，正确答案呢是 A 东南风，因为夏天的运城受到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吹东南季风带来水汽，所以夏天雨水会偏多一些啊。
1: 是的。第二题说说这个冷知识哈，夏天我们打开冰箱门降温，室内整体的温度会怎么样呢？答案选 C 升高。
0: 对，因为冰箱属于热量搬运机器，把内部热量搬到房间，同时压缩机工作持续额外耗电发热啊，总热量增加，所以说房间只会越来越热啊。当然了，肯定是不推荐大家打开冰箱门来降温啊。
1: 对，那为啥不直接装空调呢？
0: 冰箱门这个一直打开的话，冰箱会坏掉的。
1: 是，因为它需要散热啊。好的，第三题的话，万里无云的这个云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

0: 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1: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实行。
2: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新浪网络娱乐团拨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拨账号1840多个。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用车的一些资质核查治理工作。
2: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上应用。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摇摇头没烦恼就说到了啊，上次那个做冰。

0: 冰箱里了，对，我们上次有说到一个坐在这个冰箱里然后出不来了，就最后找到这个消防员给救出来了，是吧？言而有信说到家电市场这块，就是门口这块水比较的深一些啊。好的，非常感谢言而有信，就双桥路这块家电市场门口这块啊，目前的水比较的深一些，大家过往的时候啊，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整个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首先来关注一下双桥路这儿，家电市场这个路段哈，整体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盐湖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是南向北方向哈，目前压力较大。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盛汇路盛汇桥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来选择哈。北向南几条主干道上还是人民路，人民路从过了葡萄园街口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依旧是较大的。另外的中银路还是从葡萄园街的这个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较多。所以说这会儿要是北向南走的话，建议大家走这个解放路啊，走解放路更加的畅通一些。学院路目前呢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一些，大概8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可以完全通过这个路段。人民路还有一个路段压力比较大哈、还是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处，从眼科医院开始持续到机场大道，北向南压力较大。而这个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啊，现在呢是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所以这会儿啊南北走向的话，建议大家走解放路更加的畅通。解放路来关注一下哈、解放路现在的压力点是在解放北路这儿哈、和姚梦桥的交汇处，目前整体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是非常的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机场大道上的通行状况。目前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这儿哈、现在的交通压力已经是得到缓解。当然有一个路段在康捷路上，康捷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苏北线这儿啊，苏北线还是在左岸皇城的门口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较大。好的，其余路段哈、目前通行状况基本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如果您行驶在其他路段，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好，现在还有一个路段，刚关注到的是南北方向哈、东西走向，东西走向的主干道那就是红旗街、河东街，还有这个宇都大道、条山街、素水街了啊。那主要压力点现在看到有一个路段压力比较大，就是在红旗街。红旗街现在是和淮东南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走这个路段，建议大家绕行到河东街来走，更加的畅通。好的，8:21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扫黑除恶吧。近年来呢，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的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这样的一种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呢是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在2025年的全国刑事案件同比2024年下降了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2024年下降8.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呢调查显示，在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7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那么2025年全国的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那么在这一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以下途径来进行举报，我们通过音频来了解一下。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

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4: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哈。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这机动车注册登记怎么办理啊，怎么样来实时掌握名下车辆的状况啊，就是购买新车以后怎么样来为机动车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呢？那一般情况下，在买新车以后，4S 店会给我们开具呢机动车的购车发票、国产机动车提供的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那如果是进口车的话的，会提供的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我们在拿到这些手续以后，就可以申请购买机动车的交强险啊，并且在线上来购买车辆的购置税了。
2: 那么完成以后的话，可以持我们本人的身份证、还有购车发票、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或者说是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去往我们就近的车管所业务网点申请来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在业务网点，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先由查验员对于车辆进行一个现场的查验，查验通过以后，在业务窗口受理车辆注册登记，选取号牌，制作车辆的合格检验标志、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完成新车的注册登记手续。
1: 对，当然了，有些这个业务网点能够现场制发的这个车辆号牌的，那么车主就可以在这些网点稍事等待，就可以直接领取到号牌了。那么对于这个没有办法现场做牌的网点呢，会核发为期一周的临时号牌。那当然了，我们在拿到临时号牌以后，一定要用临时号牌，不能说直接扔后备箱了啊。车主呢可以通过选择邮寄或者是回登记网点现场来领取号牌了啊。
2: 对的。那么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我们附近的车管业务网点呢？目前哈是有两个途径哈。第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打开这个 APP 以后哈，点开最下面的线下网点，点开以后选择需要

0: 办理的业务类型，那么系统啊会自动显示附近能够办理的这个车管业务网点。另外一个途径哈，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号上哈，打开这个公众号，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关注山西运城交警，点开以后哈，在这个页面下和这个服务网点来进行一个查询。那目前最方便的就是我们打开这个交管12123，在这个线下网点来进行一个查询哈。
1: 对，新车呢登记注册选号的方式啊，一种呢就是如果车主之前有保留的号牌，那么在登记的时候可以直接申请使用原来保留的号牌。那么如果没有保留的号牌，或者是不想使用保留的号牌，那么在线上和线下有两种选号方式。这是全国统一的啊。先说线上选号，线上选号统一使用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那么这个手机 APP 呢有随机和自编两种选号的方式。选号的时候呢，首先需要车主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登录以后按照系统提示，根据购车发票等资料录入车辆凭证、品牌的型号和车辆识别代号等信息，在经过短信验证以后，就可以进入选号的界面了。随机选号提供五次机会，每次机会随机出现十个号，总共50个号。那么这个自编选号呢，也是提供50次自编选号的机会啊。
0: 对，再说一下线下选号哈。线下选号的话，是我们车主在车管业务网点办理登记手续时，现场直接来选号。那么系统哈会弹出选号界面，随机会出现50个号牌，车主哈需要在这个限定时间内，在50个号牌当中来选择一个。
1: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我买了新车以后啊，比如说委托别人买个新车，能不能委托别人去进行这个办理的啊？那我们稍后也请这个交警部门来给我们说一说哈，能不能够委托别人呢来进行办理啊？还有呢，就是买完车暂时不想办理登记注册的啊，就可以先申请的办理临时号牌。那么这个申请次数有没有限制？能通过哪些渠道来进行申领临牌呢？我们稍后来了解。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购买新车能不能够委托别人来进行办理？我们来请进呢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文倩张警官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0: 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在购买了新车以后哈，可不可以委托他人来进行办理呢？
2: 可以。车主如果需要委托别人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可以让被委托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身份证明原件、车主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书以及车辆有关手续进行办理。如果不方便持手写委托书的话，也可以由车主在交管12123 APP 中，在业务中心点击便民服务中的业务委托申请，填写有关信息后生成电子委托，代替了纸质委托书申请办理。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好的，再见。
0: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哈，就是我们不用自己个去手写了哈，直接在这个 APP 当中点击这个业务中心，我们来生成这个电子委托哈，同样是可以有效的哈。
1: 对，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就是想申请这个办理临时号牌，就马上我暂时不想办理注册登记啊，那么申请的次数有没有限制？临时号牌最多只能申请3次，每次最多就是30天。那申请的前提是需要有机动车的购车发票、合格证，或者是货物进口的一个证明书以及交强险啊。
0: 对，那么在申领临时号牌的时候哈，也是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申请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申请，车主用自己的交管12123的账号，在平台上按照平台提示输入我们车辆的识别代码，还有发票的代码、发票号码等信息，然后按照要求上传有关的购车凭证以及合格证或者说是货物进出口证明的照片，就可以来进行申请了。那么线下申请的话，可以去到我们当地附近的车管所来进行一个网点进行办理。那么在现场办理的话，也是需要提供一些相关手续哈，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合格证等等一些资料哈。

0: 九正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一零一九，
1: 一零一九，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看一下，刚刚有听友问到了这个晚风说运城到平陆高速现在有雾吗？没有雾啊，这种天气目前形成不了雾啊。
1: 对，目前的话我们看到高速这方面显示哈，我们运城去到平陆的话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哈。就是张店这块往平陆方向入口是封闭，
0: 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啊。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目前入口是封闭的状态，所以没有雾可以正常走啊。高速路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哈，大家呢上高速路之前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个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实时高速路况了。目前运城辖区正常高速啊，就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远段和运丰高速是完全正常的，其余高速啊因为施工或者是这个雨天路滑导致的一些管控啊，大家详细来查询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关注一下哈，刚才呢人民路上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压力比较大的问题，目前呢堵车面积是有所缓解的哈。北向南现在呢排队车辆虽然还是比较多，但是比刚才要少一些哈，大概现在呢5-6分钟就可以完全通过这个路段了。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目前较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中引路哈，中引路现在和宇都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现在还有一个路段是宇都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包括人民路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刚才红旗东街哈和淮东路堵车问题比较严重一些，现在呢红旗东街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来走。
1: 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哈，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学院路立交桥目前没有问题了啊，来看一下。

0: 现在的中银路上，中银路现在呢也是哈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我们再来看一下盛汇路盛汇桥。
1: 在盛汇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哈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目前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过了西凤桥以后，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目前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看一下现在的空港这边哈，苏北线这儿，苏北线目前的压力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安义东路，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网暴吧哈。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防网络暴力法呢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啊，网暴发起者和参与者都将被追责。
2: 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无端骚扰，这些案件伤人的网暴恶行终于要有专门法律来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从九龙治水到一把利剑，让每一类网暴行为都有法可依。亮点一，网暴是什么，终于说清了。可能很多人还分不清日常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区别在哪儿。这次立法首次给网暴画出了清晰的画像。第一，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信息。第二，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俗称的人肉。第三，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第四，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这些行为都是网暴，法律首次划清红线，日常监督和恶意网暴不再混淆。亮点二，平台别想甩锅。平台是网暴的第一道关口，以前平台总以技术能力不足来规避责任，这次法律直接要求平台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监测，直接堵死了这条路。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大网络平台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利用 AI 和大数据提前筛查网暴风险，力求将网暴掐死在萌芽状态，还要建立黑名单制度，杜绝网暴人员反复注册新账号继续作恶。亮点三，施暴者一个都跑不掉。在追责层面，征求意见稿明确，不管是网暴发起者还是推波助澜的参与者，都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组织者、煽动者、推波助澜者从重处罚。轻微网暴有告诫书，严重网暴有刑事责任。更关键的是，这部法律还管境外黑手。征求意见稿明确，只要网暴行为是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不管实施网暴的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适用本法。亮点四，受害者维权有靠山。如果您被网暴了，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会优先立案，取证困难的还可以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精神损害赔偿也能要。网暴不再是法不责众，支持反网暴法，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现在征求意见稿正公开征求意见，如果您也支持，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0: 是的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所以说有这样的立法出现的话呢，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公民了啊。好了，8:52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我们刚刚呢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的变更，预警区域呢是在临沂县、万荣县、芮城县、永济市、河津市、垣曲县和新绛县的东部。那么在过去12小时呢，预警区域的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0毫米以上了，预计未来12小时还将会有20毫米以上的降雨，所以说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了。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阴有中雨，西部大雨，三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22度至

0: 27度，今天夜间阴天有小雨或阵雨，三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9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1度至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基本上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这波降水就可以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更多的天气资讯呢，大家来可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好的，今天呢是8月4号星期二，哎，昨天这雨啊到现在就没咋停，而且晚上有一阵下的都挺大哈，好像大半夜的这雨就一直挺大。气温也下降了，今天最高24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这最高和最低已经很接近了哈。

0: 哎，所以说就是大家多注意吧，哈，下雨天多注意哈。不过下雨天的一个好处就是凉快。今年你看往年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汗，因为这个气温高嘛，总觉得哪都干的不行。哎，今年呀，你看不管到哪里哈，我就觉得绿植植被特别好。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沿途开车的时候见到一些山区，或者是见到一些这个绿植，你好好看一下，今年的绿植特别好哈，这雨水充足，我们的这个各种植物长得也好哈。真的是那天说的，这水线北移了吗？怎么感觉今年这水又多？这马上就立秋了，今年的秋天会不会又是一个多雨的秋天呢？好的，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还有解放青卡邢永博说，安老师好，第一个打卡哈，下雨天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哎，对，下雨天慢点哈。来，物理陈小敏说，高速临沂西到机场高速中途是否通畅？这会儿有没有听广播的给这个私发一下情况啊？现在有没有从这个临沂西到机场高速哈中途是不是通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啥问题哈。现在虽然下雨，我说雨量只要不是短时间突然之间下多大哈，像这种雨量一般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哈。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这雨一直下，八月的空调费都可以省了。哎哎，还真别说，昨晚上没用空调，我估计昨晚上没用空调的听友们占了绝大多数哈。那昨天晚上还要用空调的，那说明你这个确实太怕热哈。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的听友999说，安老师好哈，合金打卡，合金昨晚到现在一直下，好凉爽。哎嘿，对，昨晚应该是很多地方都在一直下。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哎，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啊，又到雪花山上班呢是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好还有两条信息啊，先读一下。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上午好，起晚了，打卡签到，迟到了哈，开门也迟到了。哎，开门迟到是怎么，早上睡太舒服了是吗？下雨天就是一个睡觉的好时机呀。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安宁哥上午好，困的这会儿还没起床，打个卡。哈哈，行，睡得好，下雨天真的是睡觉的好时机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安宁老师你好。
0: 哎，张先生您请讲。
1: 我是咱们是个就这个运城的这个惠民家院，然后完了第五批，然后这个就是经济适用房，当时已经公示完名单了。
0: 嗯。
1: 然后三个月前已经把这个房子的这个首付款交了，因为我们公示的是这个惠民家院的西区。
0: 嗯，
1: 然后首付款交了以后，这现在三个多月了，然后一直没有通知网签，然后不知道卡在哪个地方，然后各个方面电话打了，然后都说让我们等待，一直等着就行。
0: 嗯，
1: 然后主要说等一等咱们无所谓，关键是我的孩子现在是从幼儿园升小学嘞。
0: 嗯，
1: 主要弄这个房子就是要孩子对应的那个是有一个大语学校嘛。
0: 啊，
1: 然后又升学校了。然后现在导致的就是房子交不了，我们这个户口也没法办，这个报学校也是问题。
0: 嗯，我们家院那块儿房子盖好了吗？
1: 对，房子是盖好的，
0: 已经盖好了是吧？
1: 对，
0: 就是现在手续还没走完，就是其他的都走完了，钱也交了，然后就是现在一直还没走下一步是吧？
1: 对，一直没走下一步，三个多月了。
0: 嗯嗯，好嘞，一会儿我们就来问一下哈。
1: 好，
0: 看看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说想上大学学校的，我已经交了首付的，能不能出个什么证明之类的，对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哎，你起码先不要影响孩子报学校嘛，要不然你上了别的小学再转学校很麻烦的，对吗？

0: 是嘞，主要是孩子上学问题。
1: 好，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这个经济适用房这块儿哈。
0: 行，
1: 好，一会儿联系到了我会跟你联系，好吧？
0: 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行，一会儿联系一下，这应该是住建局负责的哈，住建部门专门有这个经济适用房的这个办公室哈，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看看惠民家园这块已经交了首付的，条件达标的这些业主们，什么时候能够去网签啊，牵扯到下一步孩子上学的问题哈。来，我们的听友啊，物理陈小米啊，又问了一句哈，高速黎溪到机场高速是否一路畅通？哎，有没有走这条高速的？有走这条高速的，跟我们说一声哈。另外一点呢，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路况信息，可以查询哈，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输入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高速路的路况哈。还有我们听友 X。你试试 X 还是 X， 说没有收音机怎么来收听1019哈，没有收音机的话用手机听，手机呢你下载 APP， 下载什么呢，有好几个，比如说这个蜻蜓 FM 哈，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云彩的云，云听 FM， 云听啊，它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在这些平台上你进去之后，你找那个电台，找到电台之后你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找到了咱们的1019，然后用手机就可以随时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哈。来，我们的听友冉不凡说，安妮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早上好哈。各位能在我节目中打卡的都是行动比较早的人哈，早早就开始忙活的人哈。那今天的天气呢，虽然是还在下雨，但是昨天晚上才是真正的大雨哈。早上起来就已经小很多了。像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高速路的路况大概都还可以哈。不过保险起见，大家还是多查一查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咱们市住建局房产科的工作人员哈，就刚才张先生的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你好，是咱们住建局房产科的工作人员吗？
1: 你好。
0: 哎，你好，咨询个事儿。刚才张先生呢说他在惠民家园买了个经济适用房，他的条件也达标了。3个月前呢，他也交了首付，交了首付之后，现在呢，他想往前早一点就走下一步，因为孩子不是牵扯到要在那上大语学校这个事儿。要是没有往前，他户口可能没法往那块儿转，就想了解一下惠民家园这个网签会到什么时候？大概
1: 惠民家园的网签
0: 啊，
1: 这块儿一般都是企业去申请，
0: 企业来申请是吧？
1: 啊，企业去大厅去申请，然后统一办理，他不是说一户一户办，他是一栋一栋楼的办。
0: 是，
1: 他根据他项目的进度这块一栋一栋的办。
0: 哦，那就是要了解跟这个惠民家园的工程方，也就是说
1: 这块相对来说那边不是是保障服务中
0: 对对对
1: 房吗？啊，保障房这块现在不属于咱房产科的这个业务范畴。
0: 他是不是专门有管理保障房的这个科室？
1: 您稍微再有2分钟打过来，我到保障那边问一下，大概问一下什么情况。
0: 好，谢谢你，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假如您再多问他个问题哈，假如说那个网签短时间内办不了的话，因为这个毕竟是政府监管的，是吧？他的孩子想上学的话，能不能出个什么证明之类的？现在不是都要8月份了吗？
1: 主要是不管是哪块出证明，主要是要人教育局要认可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会儿
1: 证明教育局不认可的话，这块也是没有用的。
0: 是的，我们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教育局。就是两边我们互相帮着老百姓。
1: 我先帮你了解一下他这个网签进度。
0: 好，谢谢你。哎，好，那
1: 大概是哪一栋楼？
0: 您稍等一下，我把张先生接进来哈。
1: 嗯。
0: 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您是哪栋楼啊？

0: 18号楼。
1: 18号楼是吧？
2: 18号楼。
1: 嗯嗯。
2: 嗯，行。
1: 行，好，谢谢你，一会儿我们给你打过去联系哈。
2: 嗯，
1: 好，再见。嗯。行，张先生，稍等一下，让工作人员去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哎，一会儿我再给你联系哈。哎。
0: 好嘞，
1: 麻烦。好，再见。嗯。好的，稍微再等上几分钟，我们再次连线哈。哎，这工作人员的工作还挺，哎，这就是让我们觉得挺舒服的工作方式。不知道帮着问一下嘛，是吧？对，问一下看看大概什么时候能网签哈。好，来看我们的听友云楼公说这个。永济啊，下了两天了，前天晚上、昨天晚上都在下，哎，是的，是的，今年这个雨啊，真的是挺多，我都感觉有时候，我们这都快像南方一样了啊。来，真诚友善和谐说这个不畅通，运城西下高速，运城北修路了啊，从运城西下高速去机场是吧？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哈。说这个运城西下高速，运城北修路了哈，哎，跟我们刚才的听友提供个路况哈。来，唯吾知足低调说完，老师你还别说，我还真来的空调4点多、真开的空调4点多才停的，那你行，你这身体。可能是太怕热了哈，我说昨天晚上还能开空调的，那绝对是怕热的哈。来，一切因你说，老师上午好，太原打卡了，太原的阴转中雨，19到24度，终于慢慢凉快了。哎，太原应该还行吧，太原的热只是白天热，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可是凉快哈。跟咱们这运城比起来的话，那运城是白天晚上的热呀，这太原到了晚上，这可就凉快了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你好。
0: 哎，安妮老师你好。
1: 哎，贾先生你请讲。
0: 不是上周三不是和您联系过那个移动公司就是乱扣费的那个事
1: 啊？怎么样了？
0: 这一周这也没人和我联系。
1: 上回有人跟你联系吗？
0: 没有。
1: 也没跟你联系吗？
0: 是。
1: 哦，行，我们一会儿再跟他们移动联系一下。上回不是说完了跟你联系一下吗？
0: 啊，也没人联系。
1: 啊，好的，行，我们现在我一会儿马上跟这个移动公司联系一下哈。
0: 是。
1: 嗯，好，先挂了哈。
0: 哎。
1: 哎，联系到我给你联系。嗯。
0: 行，好的。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哈。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一段3分钟的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3: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听友靖凯说，为刚才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点赞，如果都像这样，办事效率就会高很多。对呀，我就说了，刚才听那个住建局房产科的工作人员呢，年龄应该不大，小姑娘哈。挺好哈，年纪轻轻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一些热情。哎，也刚给刚才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点赞哈。对，不要一问三不知哈，不知道，哎，不管，不是我们这儿负责的，哎，这就麻烦了哈。来看我们听友乡森化妆行说，安老师去运城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来上山若水说，为房产科的服务点赞，小姑娘心好人漂亮，哎，哈哈啊，你看这人当人善良的时候都给自己的颜值要拉上满分的哈。要刚才呢小姑娘听见了，那心里得 多高兴是不是。来比热荣说，如何发消息在电台上，哎，你这不是发来我就能看见哈，你就在这发就可以。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国移动公司盐湖区分公司的这个童经理哈。童经理你好。
4: 哦，你好。
1: 哎，前几天呢一位贾先生跟我们节目组反映了一个有关移动公司扣费的事儿，这个事儿你不太了解是吧？
4: 嗯，这个事儿我查了一下，他是反映那个29.9的那个加油包是吗？
1: 对，30块钱这个。
4: 对，他那个加油包当时您是在，我查您是在25年的4月20。

0: 4号订的，对吗？
1: 具体日期我不知道，这贾先生一会儿我给他接进来，他说是在3月底的时候订的。
0: 3月底。
1: 对。
0: 我们这边查证他是在2025年的4月24号去订购的。
1: 嗯
0: 因为目前咱们的这个活动的话，它都是有对应的合约期的，所以说他要提前这个退订的话，可能需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然后这边还在协商处理。
1: 你的意思是他那个他是提前订退了？
0: 对，他现在目前他25年4月24号订的，他的合约期是3年嘛，也到28年的4月份
1: 啊，就是说这个需要使用3年是吧？有一个合约。
0: 对，是的，当时办理的。
1: 然后是要提前退啊！你稍等一下，我把贾先生接进来哈，我问他一下。
0: 行，好。
1: 贾先生你好。
2: 哎，安静老师你好。
1: 你是要提前退是吗？
2: 这个是他一个没有给我提前说过这个有多长时间。
1: 那你办的时候是自己主动办的，还是当时是他们给你推销办理的？
2: 他们给我推销办的。
1: 推销办理的是吗？
2: 对。
1: 当时没有跟你说这个是有3年的吗？
2: 对，一个是没说这个，再一个是很明显的，因为在3月底的时候，我不是要退这个。
1: 嗯。
2: 他们就是当时月底了没办成，4月份他给我设备拆走了，然后给我补了4月份的30块钱嘛。如果是这个不能退的话，他给我补的这个30块钱算是什么钱？29.9，对吧？
1: 那佟经理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说给他就补了30块钱，设备也拆走了。
0: 意思是在4月份的时候有人上去把你的设备拆了是吗？
2: 对。
1: 拆了设备还给他补了30块钱。
0: 当时拆的时候怎么给您说的？
2: 就是过来正常，他就是我不要这个，我退了这个业务了，他给我拆走了，设备拆走了。
1: 然后还有什么？
0: 意思是他当时应该要给你申请退订这个活动，就他想给你申请这个去免赔付的一个这个活动吧，因为但是咱这个用的时间长，你看从2026年的4月份到从2025年的4月到2026年的8月份，实际上它设备回收回来也影响销售了。这个你要想那个啥的话，我们这边再给你跟进一下。
1: 行，你再了解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第一是如何办理的，再一个就是你看当时设备也拆走了，然后又给他补了30块钱。我觉得如果要是假如说违约，咱提前也要说一下，对吧？这设备也拆或者怎么样的。后来前两天呢，我们其实跟这个贾先生联系的时候，跟咱们市公司也联系了一下，当时说给这个贾先生回复一下，也没给回复。咱们这回给人回复一下好不好？
0: 好，知道了。
1: 哎，怎么弄，跟人回复一下。你这个贾先生电话你们都有是吧？
0: 那个下来之后我让宇宙厅的天经理，我找那个宇宙厅经理了解一下，我让他给这个贾先生回个电话。
1: 好的，行，那贾先生你再等电话好不好？
2: 行，好的。
1: 哎，过两天我给你联系。行，那
0: 天经
1: 理你们再查一下哈。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2: 好的。
1: 行，
2: 好的，再见。
1: 贾阳，他再给你查一下哈。
2: 行，麻烦了啊。
1: 好，没什么，好，再见。
2: 再见。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7: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8: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9: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0: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1: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看我们的听友向阳而生说，介子推景区打卡，哎，你也是在那儿工作吗？我看你每次打卡都在那儿。来999说，安老师好哈，我是小区供暖领导组成员之一。大家问，95万的一期供暖明细合理就安，不合理呢，部分用户就放弃。现在大家都很忧虑，说这么多天呢无音信，有点着急哈。如果热力公司不理睬，可以问问他们的监管部门，了解一下有关的明细和政策，不知道行不行？可以的，可以。我去联系一下那合金的供热供气办吧。政府部门监管他们的就是供热供气办了哈。来，绿色军营说，安老师，离丰禧大道南丰十字路口红绿灯停电，造成了交通堵塞，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哎，再说一下哈，离丰禧大道南丰十字路口红绿灯停电，造成了交通阻塞，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哈，大家都慢一点哈，尤其是像这种路口慢一点哈。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北向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每天听你的节目以后啊，有些事情都要给员工说一下，让我们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受益匪浅啊。对对对，其实不管是单位还是公司，管理很重要，有时候要给自己的全体的员工，包括领导层啊，都要有些问题给大家讲到哈，大家团结一心，才能把事儿做好，才能把公司经营好。所以说呢，有些这个日常的管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有些公司呢，包括有些职能部门不怎么管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呢，有些事情没有一个统一性，再一个就是各位呢也都自由散漫，没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说一些该注意防范的事情呢也都不放在心上。哎，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以去看到自身，看到自己，包括我们经营公司我要做些什么，我们职能部门要做什么，我们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要做什么，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又该做什么。千古之音说，安迪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云楼公说，哎，给他点赞，态度好，负责任，遇事呢积极帮忙，让人感到暖心。

0: 好的，我们再次呢来连线市住建局房产科的那位工作人员哈。哎，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帮忙问了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大概问了一下，咱们目前已经办了备案的，就是一到九号楼。
0: 啊，一到九。
1: 然后现在十到十九号楼，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办理，往前备案。
0: 啊。
1: 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咱们这个经适房是要经过就是几次的审核，名单审核。
0: 啊。
1: 他确认资料，这些都在重复的，可能是就是一遍一遍的过，
0: 对，
1: 最终确认了名单以后才会办理往前备案。
0: 哦，那他大概有个时间呗？
1: 这块儿具体的时间，不确定，因为这块儿有一些可能是你像中间递交的资料不全，或者是有一些不符合条件，就会去打回去，就会影响相关的进度。
0: 哦，好的好的，行，这块我就知道了。一会儿那个张先生孩子上学，我一会儿问一下大宇学校，好吧？哎，看看，
1: 好嘞，好
0: 好，
1: 嘞，
0: 非常感谢哈。
1: 好
0: 哎，
1: 嘞，
0: 刚才很多人都夸你呢，我们是直播节目，说你特别热
1: 谢
0: 心。
1: 谢，
0: 哎，好的，好好，再见，
1: 再见。
0: 行，一会儿这个看来这个网签这个事儿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张先生孩子想上这大宇学校，稍后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大宇学校哈。看看这个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名单上也有，首付也交了，就准备下一步的网签了。孩子要上学，这怎么办？就差这么一个节骨眼的时间哈。

好，再来看我们听友浪迪说，给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点赞哈，哎，对，有啥没啥的去帮着问一问吧，其实有些事儿特别简单，就看做与不做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连线某些职能部门，一问一个不知道，一问一个不是我管，听着就让人气得慌，也堵得慌哈。所以说呢，也都希望都相互学习一下吧。咱们工作是干什么？每天坐在那儿领工资，咱办的就是这些事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电话断了，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哈。来看我们的听友小豆包说，这个临沂楚侯工作园到太范村两处积水，楚侯工业园区积水40厘米左右，太范路的路口30厘米左右，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啊。那有点深哈。那再说一下，临沂楚侯工业园到太范村有两处积水，楚侯工业园区的积水是40厘米左右，太范村的路口呢是30厘米左右，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说，早上好，最近全市的出租车车顶广告的内容呢，容易让受众想到别的意思，现在发布这种广告不用市场监管局的审核吗？啊，我看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哦，它有点这个歧义哈，应该有市场监管的部门，市场监管局呢专门有这个广告监管哈。对，他是想打一个广告，然后呢前面那个措辞可能是有些争议，行，这个我们可以跟这个市场监管局说一下哈，把他这个广告词审核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请讲。
1: 啊，就我就是想知道我反映的那个问题它大概是多长时间有那个结果。
0: 你说的是哪个问题？
1: 嗯，就是我那个行政会议不是通过了吗？
0: 啊，
1: 然后撤销我那个单子。
0: 嗯嗯，
1: 对，撤销我那个单子，它这个最长是多长时间？
0: 啊，你已经行政复议了是吧？
1: 对，已经通过了吗？
0: 啊，已经通过了。
1: 啊，是的。
0: 就是多长时间，最终能去取消掉是吧？
1: 对对对，是是。
0: 嗯，好的，是这样哈。刚才呢，
1: 啊、
0: 我们导播呢。和这个已经联系了合金的交警队了哈，然后和交警队一位周主任联系了，周主任说呢会和你保持联系，到时候他会督促一下，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0: 哎，刚才这就跟你联系的时候，我们的导播赵军已经跟这个合金的交警队正在沟通。
1: 对，我就想知道这个有个时间对吧？因为这一直拖一直拖的话，他有总得有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个时间。
0: 嗯嗯。好的，行，那从这到时候会跟你及时联系的，好吗？
1: 好好。
0: 哎，我们刚联系了交警队，他帮你督促哈。
1: 好。
0: 哎，好的，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收到一个高速路的信息，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雨天路滑，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啊，再说一下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雨天路滑，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
2: 线上审批

0: 好的，一切依你说，这位住建局工作人员很耐心，态度很好啊，声音好听，人美心善，不推诿扯皮，点赞。哎，对，咱们干工作嘛，其实有些事儿特别简单，但是呢，对于我们受众来讲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很难。有时候就等你一句话，等你一个态度，等你一个答复。但是呢，有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这点小事都不好好去办，所以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去好好工作，大家都记在心里，都你要是在那推诿扯皮的，大家也能把那唾沫星子淹死你啊。所以说咱这个职能部门工作的时候呀，我就说了，每天去那上班干什么呀？咱其实就是干这些事儿。咱坐在那儿干什么呢？不是在那 喝茶水玩手机，是真的要给老百姓办点事儿啊。来，再说一下河宝高速 G3511 文源段哈，因雨天路滑。再说一下绛县西元曲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好的，接下来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你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北京时间9:48，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热线电话23391000。

239200和2339300。来看我们听友2024说，这个今天的雨啊真是不小，下了一个早上了还没停的意思。哎，今天到明天雨还是挺多，明天过后这个降雨呢还有，但是明显就少了哈。这下雨主要就是昨天和今天，所以今天呢为什么说大家还是多一点防范嘛，开车的时候还是注意慢点哈，在大下雨天的可别跑太快了，不安全。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0，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如果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信息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高速”两个字哈，输入“高速”，哎，就可以给你弹跳出最新的高速路况哈。我们还收到了一个就是下雨方面的预警哈，省运城市水务局和运城气象局8月4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未来12个小时强降水呢可能至河津市、万荣县、临沂县、永济市、芮城县、垣曲县东部及南部、新绛县东部发生山洪灾害，哎，要注意哈，蓝色预警哈，这些地方呢都有大山山区哈，有，所以说要注意哈。好，这两天出行的朋友们哈，尤其是今天要出行的朋友们，开车慢一点哈，还是注意慢一点，我们才有反应的时间。才能去有时间处置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1: 安宁老师好。
0: 哎。
1: 我就是跟你说一下，我就是在那个运城黄金水岸，我在那里面打工，我伤口肚子疼，我停了。他我为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他说，那个7月20至30号发工资，到现在他都没给我发，我都打了。多少电话，后来他给我说快发了，老子说快发了，我说那到什么时候，他就说快了快了，他就是不给我发。
0: 嗯，咱那干什么工作呀？
1: 我是在后厨。
0: 什么后厨啊？是饭店啊？
1: 就是饭，就是那个黄金水岸，就是那个就是社区那食堂
0: 啊。社区食堂。
1: 嗯。
0: 啊，咱那工作了多长时间？
1: 我就干了10天了，我是
0: 你做了10天是吧？
1: 嗯。
0: 哦。
1: 我是肚子疼停了。
0: 嗯嗯。
1: 伤口疼停了，我就给他说，我想检查要看去吧。他说到了7月20号至30号给我发。
0: 十天是多少钱呢？
1: 不多，就900，他都到现在，我都给他说了，他都
0: 说是一天是90块钱是吗？
1: 嗯。1090。
0: 哦，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联系他们的后厨。哎，好嘞。
1: 嗯，谢谢。
0: 好，再见。嗯
1: 嗯。

0: 好，来看高速路哈，高速路的最新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路面积水，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来说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路面积水，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哎，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大宇学校的办公室的电话哈，让我们咨询一下。你好，是大宇学校吗？
1: 啊，你好。
0: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张先生啊，他不是在惠民家园买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呢，名单也都通过了，首付也都交了，三个月前就交首付了，现在在等待网签。他存在个什么情况呢？他因为他买这个房子，可能孩子牵扯到上学的事儿，他的片区应该就是在咱们大宇学校，但他网签也没签了，还没签呢，首付已经交了，名单也都递交了，你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想上大宇学校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
1: 这个我把这个招商办的电话给咱们留下，咱们可以打招商办的电话。
0: 好的，行。
1: 啊，
0: 您说一下。
1: 0359-2082-806。
0: 2082-806是吧？
1: 对，
0: 这是咱们招商办的是吧？
1: 对。
0: 好嘞，好嘞，行，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好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再问一下哈，我们一个一个来问一下哈，看看有什么办法哈。好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哈，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问询一下，或者说明天我们在节目中问一下也可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

0: 好的，今天呢是8月4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吧。这个是今天早上8:21发布的暴更暴雨蓝色变更啊，暴雨蓝色预警的一个信号，预警区域呢是临沂县、万荣县、芮城县、永济市、河津市、垣曲县、新绛县的东部。过去12个小时呢，预警区域当中的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3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12个小时呢还将有2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提醒大家呢及时的做好防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4号，全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2度，最低温度是12度。挺难得啊，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啊，就是哪怕说呢即将入秋了，但是呢在往年这个时间段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今天整体来说很凉快。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后台互动，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好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我们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徐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有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啊，婚姻家庭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包括呢就是诈骗、交通事故、工伤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啊，有问题的话解决问题。如果说呢我们想要干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提前来跟这个律师沟通一下，有问题的话我们提前啊也来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多了解一些合同。

0: 菜市场。
1: 蔬菜果品批发市场。
0: 嗯，蔬菜果品批发市场是吧？他们是现在是拒绝赔付是吧？
1: 对，我跟他们交涉的结果是，他们说律师说是拒绝赔付，零赔付，说是最高赔20%。我说我在正常经营环境下，就是我正常售卖货嘛，
0: 嗯，
1: 我肯定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但是我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我应该找他赔偿吧？
0: 嗯，对，这个呢，
1: 而且我不找他赔偿任何损失，就是他把我的疫苗钱付了嘛，中间的交通费什么费我都不需要他承担，因为没有意思，我只是把我最重要的医疗费赔付一下。
0: 嗯，是空港那边那个吗？
1: 是经济转型区，就是运林路这边
0: 啊，运林路那边的是吧？啊，好嘞。
1: 对，
0: 就是在这么一个就是相对开放的环境下，遇到这个流浪狗之后呢，到底这个权责怎么划分？张律师。
1: 哦，是的。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啊，因为它是个流浪狗，它可能要如果说是有狗的主人的话，那肯定按照侵权来说的话，肯定是狗的主人来承担相关的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现在是流浪狗，也就意味着咱们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它的管理人是谁啊。那么现在唯一你可能能够就是要求让对方赔偿的，也就是这个市场，对吧？因为它这个市场呢，可能对这个环境有一个管理的或者是安全监督的这种责任，你可能从这方面去着手，要让对方来承担这个责任来。然后还要看这个狗，比如说是可能这个狗已经在这个市场已经流浪很多天了，但是它市场的这种管理人员就没有尽到相关的这种职责，或者是这个狗之前都可能存在就是咬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它没有处理，对吧？这都是属于，
1: 据我了解，那个狗是咬过别人的
2: 啊，这都是属于就是对方过错的一种情况。这个呢，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来承担相关比例的这种责任的。那么具体的比例肯定是由法官根据这个情况来认定的。比如说他是刚来的这种流浪狗，和他可能之前就你说的，就可能还咬过别人，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流浪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可能很长时间了，长时间他们没有解决，那么可能他的过错的比例就更大一些。
1: 但是他这个零赔付和不予赔付是不是不对？
2: 啊，是。是。对，
0: 嗯，意思是现在是看这个过错，然后按比例来赔付，
2: 是
0: 吧？是，嗯，
2: 是。
0: 但是呢，现在沟通不成的话，你之前是不是在这个安妮老师节目当中也打过电话，是吗？
1: 对，是的。
0: 嗯，那对方是怎么说的？
1: 就是他一直就是我还报过警嘛，我从报警到结束，都是全程都是我自己去解决的，然后最后我找到这个流浪狗，然后我找。就是之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找流浪狗，然后和警察去沟通，然后说警察告诉我说可以和我一起去把那个狗带走，然后就在那个我带走的前一天，市场才把那个狗带走，就是整整事情发生了一个月，那个市场都没有把那个狗带走，在我报完警最后一天他才把狗带走的，然后我才和市场去沟通的我赔付的这个事情。然后据我了解，那个狗就是在市场待了很久，它都怀了宝宝，都生了好几个小狗了。
0: 嗯，
2: 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法院肯定也是酌定这个过错的这种程度了。
0: 嗯，
2: 因为它可能这种市场，它就是。他作为一个市场的管理的人员管理方，他可能在这个市场的出入境这个口那儿应该有设置相关的安全的一些通道啊，
0: 嗯，
2: 然后在可能对于人来说啊，
0: 嗯，
2: 那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狗来说的话，如果说之前遇到过这种被咬人的这种情况，他作为市场管理狗肯定要及时的把这个狗清理出去，或者是把它放到一个什么狗的这个救助中心啊或者之类的这些地方，
0: 嗯，
2: 肯定要有处理的，但是前提咱们这块肯定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它确实是存在这种过错。
0: 嗯，对，是要证明一下。丁女士是这样的，因为你之前也打电话也沟通过，这个耗时也比较长，然后也没有什么效果，那你现在就是考虑走这个诉讼吗？
1: 我想走诉讼，但是他这边就是一直不给回复，就是市场还是就是保留意见，就一直说不想赔付。 然后他说是最多能赔付20%，然后我。

0: 想说的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能争取到百分之多少？就因为我没有，就我而言，我没有任何就是损，就是比如我招猫逗狗了，我承认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在正常经营环境下，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可能说连我正常生活维持都维持不了我的生命安全的话，那我觉得他的责任应该是百分之百的。
1: 嗯，对，我理解你的心情，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就是交易的这个环境当中，不应该我们还要自己考虑自身的风险，是不是？
0: 我在市场正常售卖行为嘛，我还能要、我还要保证，我还要自己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吗？
1: 嗯，应该这个场所，
0: 我肯定是不会招猫逗狗的，对。
1: 按说就是张律师，应该这个场所是要给这个顾客消费者都提供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这个环境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丁女士现有的这个证据来判断的话，就是对方责任可能会达到多少？
2: 这个具体的比例也是法官根据这个情况来认定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只是听到他可能是怎么说，人家这个市场那块对这个情况就是去怎么去陈述的，或者怎么去辩解的。因为他主要是还涉及这个问题，他是一个成年人的问题，对吧？
1: 嗯，对。
2: 他一般的成年人可能都有一个安全注意的这种义务。
1: 嗯，
2: 啊，
1: 对，是。所以说目前呢，丁女士，你是考虑走诉讼是吧？咱那边杂音比较大一些，你是在骑车吗？
0: 哦，对，我是在路上。
1: 啊，你可以稍微的就是，
0: 我就是在想一下，就是如果我不走诉讼协调，因为我没有必要就是上升到那个投诉，因为我觉得这个，啊，就他那边承认了是他有一些管理不当的事务，但是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简单的医疗费用，他那边是不想走到那么就是上升到就是投诉，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他弄得那么
1: 你是想通过这个沟通的方式是吧？
0: 对，但是他那边我想知道是，如果我尽力的话，我能就是得到就是百分之多少的赔偿？
1: 嗯，其实这个的
2: 话，具体比例肯定也是要看你们人家对方愿意承受多少。因为你们如果说是协调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找到你们双方都能够承受的这个临界点啊，对这个数额双方都能够接受，达到一个平衡，你们可能就这个事情就达成了。那么如果说你们达不成的话，那么到法院了，法院会根据这个综合整个全案来酌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比例。那么不管你们是否同意，可能法院就直接就判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比例不合适的话，你们双方都可以再上诉到中院。
1: 嗯，
2: 程序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因为你可能这个，我不知道你这医疗费用大概有多少。
0: 就是医疗费用大概就是不到2000块钱吧。
1: 嗯，那不到两，
0: 所以我不想就是，
1: 对，我知道不到2000块钱的话，要是走这个过程的话会比较麻烦一些啊。
2: 啊，
0: 对，
1: 嗯，对，
0: 他就我也不是就是非要和他就是掰扯什么，就他只要把我正常的费用付了就行，我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什么任何费用我都不想这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最基础的医疗费用他是要承担的吧。
1: 嗯，但是我跟你说啊，刚才张律师也说了，如果说呢，我们就是先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还有这个法律的结果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因为到时候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打官司的话，那这个法官会根据这个双方的这个过错比例嘛，那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要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所以到时候法官调解的话，他也不会让对方百分之百的赔付，虽然说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多少，咱不知道，咱也不能判断，因为彼此手头上有什么证据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呢一定不会是百分之百让对方都赔付给你，所以其实还
0: 是
1: 前期的一个
0: 就正常来说的比例呢，
1: 他不是正常，他是要看你手头上的一
2: 个
1: 证据，
2: 每个案子跟案是不一样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比例的，法律只是根据双方的这种过错可能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具体的比例是由法官来酌定的啊。
0: 知道，
1: 对，所以呢，到时候如果说呢，真的要打官司的话，其实他赔付的比例也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个张律师刚才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私下沟通的话，也是不要说我一定要奔着百分之百，奔着百分之百的话，其实咱私下沟通不成，然后到法院当中最后也不会这么去处理，而且又花费功夫，就是要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咱都得让一步，因为毕竟。

0: 定是对方在出钱，咱又不能从人兜里掏钱，主要是这个样子，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承受的比例。哦，目前是挂断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律师，就是对方他不愿意承担，当然啊，就是出钱方他肯定是，就是越少越好嘛。
1: 对。
0: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事情当中存在什么问题呢？
1: 就是安全监管上面的这种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确确实实这流浪狗是第一次来这个市场，可能就出了事儿，那么可能他的责任会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因为可能这种突发情况嘛，对，并且还是个流浪狗，然后如果说就像刚才丁律师所说的，确确实实是这个流浪狗可能在这个市场已经流浪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并且之前也存在过伤人的这种情况，那么市场呢，你看出了这种伤人的这种情况了以后，你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么第二次伤人了，他不是第一次伤人，我觉得可能他在这个过错上面可能会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0: 对，当然我们也只是就是判断啊，
1: 对，前提是你得有相关的一个证据证明呀，确实是第二次伤人了。
0: 对，他是需要有这个人证的，或者是有视频监控啊等等，有一些证据，要不然的话你到这个法院当中啊也不是很好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应该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这个管理方，就感觉流浪狗它首先不是我的狗，
1: 对，
0: 所以它咬人的话可能就是不管是法律意识淡薄呀，还是说跟我没关系，可能觉得就是这事儿也就这样，流浪狗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只要是管理方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是有责任和义务对于管这个流浪狗啊也是要加以管理的，不管是驱散也好啊，还是报警也好啊等等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喂，你好。
2: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啊，我姓吴，就是我昨天不是给咱们帮您爸打过电话吗？就是彩华信贸这边现在收我的押金了都一年了不给我退，我现在如果就是申请那个法律是怎么弄呢？我这边证据什么都有，他老说退，但他老说退钱，他老不退。
0: 啊，就是
2: 一直压着。
0: 押金是吧？你把这个事情简单跟我们的张律师来说一下。
2: 啊，行。
0: 你说。
2: 啊，就是去年咱们那个彩虹汽贸不是不干那个卖车的，我属于他的爱网经销商，然后当时有我们的押金50000块钱。然后我去年给他不是现在不卖车卖成酒了吗？然后我现在申请退那个押金，从去年申请到现在，他这边人老说退，但是老一直都不给我退，我打电话也不接。
0: 他是承认这个押金，也说可以退，但是一直没退是吧？
2: 对，然后他还那个，他老建议让我换成酒，卖成酒，他现在不是卖成酒了吗？他现在老让我卖酒。
0: 对，但是你是不想后续再继续来做这个事儿是吧？就想要押金。对。
2: 对，我这都是卖车的，给我卖酒，那这行业就不一样了吗？
0: 我明白了。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他是也承认这个押金，也说要给你退，但是呢，就是退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磨叽一些，大概率可能是钱的问题。张律师，像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前提是差这块证据都是能行的啊，合同啊、付款记录啊
2: 都有，咱们都有证据，聊天记录都有。
0: 对，就是对方可能是没钱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1: 可能这个咱们都是运城人，可能对他这个公司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包括你还是他的经销商，
0: 对
1: 他的这种经济状况你肯定更了解。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在法院有没有涉诉的案件啊？有吗？
2: 我也不清楚，我这都要了一年了，我也不清楚，没问过这方面的。他现在转型成卖酒了，但是他那个法人应该还是之前的法人。
1: 啊，那就存在一个执行的问题啊。
2: 你说我现在我这边是怎么起诉还是怎么呢？
1: 起诉就可能存在一个执行的问题啊。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流程啊、途径啊都是畅通的，你可以做，但是呢，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他账上没钱。就是有你证据也比较全一些，就是我们要是能推断你肯定会胜诉，让对方给钱的话，他可能也给不了你。 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张律师刚才问你为什么

0: 那你说还他还涉诉吗？如果说其他的还有执行案子的话，你这个顺序还在后面，人有钱的话也执行到别的地方去了。
1: 那就是你现在你刚才所说你合同啊付款记录啊都有，包括你跟他催要的这些证据肯定你手里面都有，但是你这个案子如果要是起诉的话，可能打官司肯定是没有多大问题啊，胜诉是没有啥问题的。那么胜诉了以后他能不能把这个钱给到位，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就要评估他的这个经济上面的风险了。如果他有这个经济条件，那咱们起诉一下那也可以。如果说你据你的了解，可能其他人可能都在起诉他，对吧？可能甚至有一些已经执行中本了，也没有执行到这个钱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那么可以考虑，就是他现在不是卖酒吗，可以以这种以物抵债的方式把这个钱变现了也可以，甚至有的在执行阶段也有这种以物抵债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债务问题的也有。所以说这个就你要考虑你这个案子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能不能履行到位的问题了，执行的问题啊。
2: 嗯，行，好的。就是比如我要起诉的话，就是需要带什么资料呢？
1: 就是你手里面的这个合同啊、付款记录啊，包括你跟他催要的这种记录啊，这些啊。
2: 哦，你的意思是还是建议和平这个那个调解是吧？哦，
1: 这个要看他有没有这个付款的能力啊。
2: 哦，那行，好的，行。
0: 嗯，行，吴女士，你可以考虑一下，他这个以物抵债是什么意思呢？
1: 以物抵债。就是他刚才所说的，
0: 然后把这个酒，
1: 对
0: 啊，要下来酒，然后还是自己要给他变现嘛，是吧？
1: 是，
0: 哦，
2: 对，
0: 啊，这个其实也是有难度在的啊。
1: 先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有没有涉诉的案子，有没有还在执行的案件，执行情况怎么样啊？先了解一下这个经济状况啊。
0: 嗯。
2: 那行，好的，行，知道了。
0: 嗯，
2: 好，谢谢您。
0: 嗯，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2: 嗯，嗯。
0: 好的，其实说到最后呢还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
1: 对，
0: 如果说呢你最后当然这个胜诉判决的话只要证据全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1: 对，
0: 但是呢你最后还是拿不到钱的话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大帅说哈喽许大美女张娟律师好，我来打卡，每天学一点法律知识让自己变得强大，有一天我就强得可怕，暂且的不管我帅不帅，我这个名字你情愿叫不？哈哈，见笑了，大帅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那这样吧，你作为课代表，你一会儿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涉及了哪些法律知识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我可以念一念看准不准啊。他说这个彩虹汽贸资金链断裂了，案件肯定是有的，我伙计的工资都还没发，好像还在走案件，好好的企业怎么就开始卖酒了，在汾酒地界卖酒算不算是找刺激，是不是在瞎搞？这个至于他怎么做啊，咱是不能评判的。但目前对于吴女士来说很不利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钱执行不到位，
1: 嗯，
0: 这个会比较难一些啊。嗯，所以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看值不值顾用现在这个时间段来折腾这么一下啊。当然就是，嗯，经常呢我们抱有一个希望，就是先把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拿到手，万一呢，他现在不是卖酒了吗？万一有钱呢，还能去执行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二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永济这边又开始下了，断断续续持续不停，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暴雨的这个预警了啊，就是未来12小时当中呢永济这些地方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可能这个雨量呢还会相较于目前这个断断续续的状态有所增加，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注意防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

0: 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看路，
6: 看路，
2: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6: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台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啊。10:30的时候刚发过来的 S9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东镇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打卡签到。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搜索高速两个字儿，然后呢就是直接了解高速详情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说呢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青小雨说，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律师，我如果结婚的话，我老公会变成我父亲的法定赡养人吗？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简单说过，这个不会吧。
2: 什么？
1: 就是他说我如果结婚的话，我老公会变成我爸的法定赡养人吗？这个不会吧。
2: 不会。
1: 嗯，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父母的这个法定的赡养人啊。
2: 嗯，对。
1: 嗯，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侯学荣说，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哎，是的，你已经互动成功了，这个消息呢已经成功发送过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张娟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哎，咱们的有一些就是固定的听友啊，打卡方式呢特别特别的就是有特色啊，要么就是很准时的打卡，要么就是重要的打卡说三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766留言，他说我还有一个劳动纠纷的案子呢，后天就要开庭了，但是呢被网上的一家律所给骗了，说好的费用案子结束之后来支付尾款的，结果呢后天开庭，然后说要我再交3000块钱的开庭出场费。他说我现在只能自己出庭了，我要注意什么呢？还有就是我怎么和律师维权，我又说不过他们。两个问题。咱先说一下后天出庭的时候，我们要是不叫律师的话怎么办？
2: 哎呀，你因为我们主要是也不清楚你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在哪儿，你的证据是否充足。
1: 嗯，
2: 一般情况下你的仲裁请求有哪几点，你针对你的仲裁请求提供相关的证据。
1: 嗯，
2: 就可以了啊。
1: 嗯，
2: 然后关于你所说的网上的这个律师的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人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般办理案件都是当事人需要跟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代理合同，
1: 嗯，
2: 再由律师事务所来指派律师代理案件的。
1: 嗯，
2: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你签合同签订的是律师事务所。
1: 嗯，
2: 那么你在网上找的这个人有可能没有签合同。
1: 对
2: 对吧，这个人可能仅仅知道一个

0: 微信，
1: 嗯，
0: 那可能他的微信的实名的信息也不太清楚。
1: 对，
0: 那么一般我们了解的啊，他们可能前期都会收几百块钱，
1: 对，
0: 就很少的费用，
1: 嗯，
0: 但是那个费用呢，好多人不太清楚，其实他们那个费用即便签了合同了，人家上面约定的很清楚，
1: 嗯，
0: 就是术前的指导或者立案，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授权委托书上，
1: 嗯，
0: 仅写的这个授权的委托权限，
1: 嗯，
0: 就只有立案，所以不包括出庭的。那么你要要求人家出庭的话，
1: 嗯，
0: 可能还需要再支付出庭的费用，
1: 嗯，
0: 啊，这个网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1: 对，
0: 啊，
1: 嗯，所以今天呢，其实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时候呢，他们签合同啊，就是前期收的费用很少，他们也是把这个工作做足了，
0: 嗯，
1: 然后呢，各是各，就是咨询是咨询，后面出庭是出庭，把这个费用分开了，所以呢，这些套路大家一定要清楚。再次来跟大家说，本地的律师就可以的，不要就是非要从网上找一些，就是好像费用很低呀、啊，怎么样？其实他后续真的是有套路的。包括这个律师收费啊什么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相对的市场价的，它不会说哪一个就特别高或哪一个就特别低啊、
0: 嗯、
1: 不是这样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哦，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贾。
1: 嗯，贾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就是咱那个盐湖区的。
1: 啊，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有个朋友借了我几千块钱，然后说是24年底给我还来，这都过了两三年了，那个一直不回微信。
1: 嗯，现在人找不着了是吗？
2: 我倒没找过人，但是微信一直不回，我也不知道人家在哪住着。
1: 嗯，电话呢？打得通吗？
2: 我电话也打不通。
1: 电话也打不通。你是知道他在哪住，但是没找过，还是就不知道他在哪？
2: 我知道他在具体哪个小区，但是几号楼几单元还真不清楚。
1: 哦，他是什么工作呀？有工作吗？
2: 有工作的。
1: 哦，大概欠了多少钱？
2: 他当时我借了给了他9000块钱，然后他还了我3000块钱。
1: 嗯。
2: 现在还相当于欠了6000块钱。
1: 嗯。目前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也不配合，目前也联系不上。张律师。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时借他钱的时候有打借条吗？
2: 打一个借条，然后他在上面把他的那个身份证号和名字都写上，这是他自己写的。
1: 嗯嗯，身份证号和名字都写上了是吧？
2: 对。
1: 嗯，
0: 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4年底是吗？
2: 对。
0: 那如果实在是这个联系不上的话，啊，因为你这虽然只有6000块钱啊，你要是能找到他跟你要回来可能更好。如果说实在是要不上的话，你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啊，因为你这是还款期限是在24年底啊。
1: 那今年底就过了是吧？
0: 三年的时效，
2: 意思如果到了27年底的话，再要不回来，然后、这个、
0: 尽量的在3年之前去起诉啊。起诉的话你这时效就中断了，如果说你不起诉的话，你还要额外的举证证明这期间你跟他催要过啊。
2: 我这个怎么起诉？因为这个金额不多，我又没有什么成本比较低的比较简便的方法。
0: 可以，如果说是那个可以的话，可以找律师写一个诉状，把它交给法院。法院的话一般的像这小金额的可能会调解，但是前提你肯定现在最主要是，我不知道他只是不接你的电话呢，还是所有的电话都不接了，还是说他已经换了电话号码了。
2: 嗯，这个我也真不清楚，反正电话打不通。
0: 你试试拿别的电话打一下、
2: 啊、
0: 拿别人的电话打一下看他接不接啊、
2: 嗯、
0: 这个小金额的话，如果你到了法院，法院可能大概率就给你放到调解调解室，如果能调成的话，那肯定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如果调不成的话，那么就法院判决，判完了以后，判决生效以后，是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他账上的有什么钱呀，或微信支付宝的有没有钱，就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直接就划扣了。
2: 那你说我现在就是找一个律师是吧？找
0: 我个人就不建议你找律师了，因为你这个争议标的不大。
1: 意思是找一个律师写个诉状。
0: 对，找个律师写个诉状可以啊。
1: 嗯，就是
2: 写个诉状，然后去法院直接起诉他是吧。

0: 对，是，前提是你先换个人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打通，然后能打通的话咱跟他再沟通要，就是个人要的话比这个打官司要快一点嘛，咱先要，如果说呢也联系不上了，就是张律师也不建议你找律师全程来做这个事儿，因为费用高嘛，你这个标的也不大，就是咱找个律师写个诉状，这个花不了多少钱，然后起诉费用也不高，然后这样的话到法院调解的话，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他还有工作，看他名下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供执行的，这样的就快一点。
1: 或者是再打听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打他电话他不接了，跟这个朋友啊或者中间的这种朋友啊就是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换了其他的电话号码了，只是你不知道。
2: 嗯，
1: 啊，因为你给法院提供的这个电话尽量可还是要打通了才好了，因为如果说是打不通了法院联系不着他，那你肯定这个案子也调不了，应该大概率都是要开庭的啊。
2: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嗯，没了。
0: 嗯嗯，好嘞，行，后续需要什么再打电话。嗯，
2: 啊，好，再见。
0: 嗯，好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宁静百合，他说，但是中间就是还过款，是从这个还款是这个期限来算时效了吧？还款日期来
1: 是
0: 啊，还款日期。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是一开始的时候还的吗？然后后面也是差不多两年没有动了，
1: 嗯，
0: 也要注意这个时间了，也只剩一年多了啊。
1: 嗯，
0: 对，这个确实啊，经常听这个节目也是学到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知识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看一下这个S9 侯平高速侯运段这个更正续报啊，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下陕东镇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那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记得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3: 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
4: 帮
5: 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快来一起上网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

0: 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快乐无。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徐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嗯你好，你贵姓啊？
5: 啊我姓刘。
3: 嗯，刘先生您是哪里的？
5: 我就是盐湖区的。
3: 好的，什么问题您说。
5: 啊就是楼上和楼下嘛，有、我在楼上了，我们家的那个下水管和那个浴室台下的那个下水管不是被堵了，
3: 嗯，
5: 然后我不是找工人疏通了，然后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漏不是被捅破了，
3: 嗯，
5: 捅破了，我一直不是找物业，找各种渠道去找楼下去协商解决，
3: 嗯，
5: 去维修，然后楼下一直是不配合，我是想问问像这种事情的话，你就是说是这个是走这个法律途径是怎么走，或者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去解决了？
3: 嗯，是你把你们家的捅破了吗？想要去维修，然后要涉及到楼下。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对对，
3: 楼下不让你进是吗？
5: 哎，对对对。
3: 啊，不让你进去维修，物业跟他协商过吗？
5: 协商过，这都有都快半年多了。
3: 啊，半年多了，那你那管子现在是怎么回事？
5: 一直还是漏的，然后楼下是毛坯房。
3: 啊，楼下是毛坯，它是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毛坯是吧？
5: 啊。
3: 他楼下不怕漏水吗？他不是对自己房子不好吗？为啥不配合？他是不让你们进去修是吧？
5: 对，我都已经就是报警找物业找社区去调解，你现在呢就是死活不配合。
3: 嗯，他是给你提条件了吗？还是说怎么着都不行？
5: 啊，我前两天我到那个社区调解，然后人家说是让我赔偿人家什么，赔偿人家钱并道歉什么的，乱码七糟的说了一堆条件，然后我现在我的意思我是说是想看看还有没有
3: 其他的途径是不是
5: 啊去解决一下。
3: 他管你要多少钱？
5: 事情很简单，
3: 他
5: 管3万多。
3: 啊，要3万多，你现在对他就是房子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个也就是判断后续其他途径你会不会承担一些费用。你现在对他楼下的影响是什么？
5: 其实也没啥影响，因为我们家已经尽量不用卫生间的水，而且一直用的都是厨房的水。
3: 嗯，
5: 而且因为我们家也是刚装修，还现在也没啥人住，就是偶尔就是打扫的时候用了一下水。
3: 嗯。但是目前还持续在漏着，是吧？
5: 啊，对。
3: 嗯，对，当时就是工人捅破了之后，对于楼下最大的影响最大那会儿是啥？给他房里泡
5: 吗？其实没放水，没有泡，没有泡，
3: 没有
5: 是吧？漏水肯定是漏了。
3: 嗯。
5: 然后就是这个管道不是一直破的。
3: 嗯嗯。
5: 而且我们家还有一条管道还是被堵了。
3: 嗯。
5: 哦，所以看看有什么解决途径了。
3: 嗯，张律师，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管道是就是连接楼下的是吗？这个不是说是咱们楼上业主专属的一个管道是吗？就是通用的给是吗？
5: 专属管道，它不是大管道。
4: 你的专属管道是吗？
5: 对。
4: 你这块如果要是维修的话，必须要经过它那个下面是吗？
5: 对，我想过赶管道，但是那个管子现在已经破了，现在就没办法。
4: 嗯，必须经过人家。
5: 嗯。
4: 那如果说你这个肯定要是跟人家，你如果要确实要经过人家楼下去修的话，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管道对吗？你自己的管道，
5: 嗯、
4: 然后必须要在他的这个区域里要进行维修，是这意思吗？
5: 对。
4: 那肯定是需要经过人家同意了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沟通的是怎么样，正常情况下应该因为你这个如果不修好的话，他是直接受损失的这一方啊。
3: 嗯，
4: 对吧？
5: 我 我现在主要担心是啥呢？因为我们家今年要往

0: 往里面搬了嘛，
1: 对，
0: 未来以后你尤其夏天，现在用水量也比较大，但是我就是怕到时候如果水淹到下一层，我就怕泡在下一层，如果人家受到损失，你说这种、
1: 它损失会持续扩大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他这个事情要解决，是
2: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跟人家这个协商，你就该讲清楚嘛。如果说你现在不让我把它修好的话，那么以后可能直接就影响你啊，对吧？他是直接的受害方啊。
0: 人家不管嘛，人家就是不配合。
2: 他主要是现在的目的，他可能主要是现在目的觉得，哎，我是毛坯，对吧？
1: 他不在乎，而且还是想要一部分钱。
2: 那你们之前有沟通吗？是沟通之前有过矛盾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说之前的矛盾，我觉得这种，因为本身邻里楼上楼下又不认识，你说何谈有多大的矛盾了，是吧？
2: 那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在这沟通啊？因为本来这个东西是让人家楼下的人给咱行个方便了，肯定你在沟通上面就是要给他好好去沟通来，并且你说漏水可能，
1: 您说
2: 啊，您说。
0: 啊，我因为我已经沟通好多次了，不是说是一次两次，而且也通过各方渠道也去找人家去沟通，人家死活就是不配合，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我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扩大的损失，这个是这个责任是谁？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如果通过法律途径的话，我应该是怎么走了？
2: 你法律途径，你这块儿，你主要是你确实是你自己的管道，你要借用人家，是吧？啊，你要借用人家的这种、地方去修了。现在主要是人家拒绝了嘛，
0: 对，
1: 其实这个
2: 是他不是说是我公共的管道，公共的管道你必须要给他请这个方便的，对吧？这是你个人的管道，
1: 因为
2: 现在
1: 没法告、
0: 就
1: 是吧？
0: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走这个司法途径了。
2: 那你考虑一下改管道呢？
0: 我考虑过改管道，但是现在这个管子是漏的，你
2: 改了管道以后，这个你就不用了嘛，漏了无所谓啊。
1: 意思是你漏的要把它给封上，还得要经过人家家是吗？
0: 我是想到楼下把它给封住嘛。
1: 你没有别的途径是吗？找过师傅看了吗？就是除了这一个途径，因为那是人家的家，就是他现在不存在说，假如说那是刚才张律师说了公共管道的话，他必须要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但是那是人家的家，那是你的管道，就是你没法去告他。
2: 就是也就是说人家的私人的这种空间啊、
1: 对，
2: 你想进入人家私人空间去维修这个东西，你肯定要是经过人家同意了。
1: 有其他的，
2: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就是我改管道，改管道我就不用这个废旧的管道了嘛，无所谓，它漏啊我就不用它。
0: 它是这的，它是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堵了，然后那个洗手台的那个地漏也堵了，它是两条管道都堵了，几乎卫生间这水就出不去。然后我是捅破，然后工人不是捅破了一个，那还有一个管道还是堵的。现在如果要改管道的话，因为也尝试去做过这个方案，但是你必须如果要接的话，就直接接到人家大管上，人家物业肯定是不让接的。
1: 你跟物业沟通过吗？
0: 说过这个事，现在物业人家也不管，人家说是你直接起诉。
1: 他是物业不让你接是吗？这个沟通过了，不让你接。意思是除了这个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是吧？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0: 所以就说是，现在我是想通过这个司法途径去那个啥。
2: 你司法途径主要是人家楼下的，他现在并没有涉及到就是侵权或之类的啊。
1: 我先这样吧，就是张律师先给他回答一下，就是扩大的损失，比如说这管子他一直不让修，然后一直渗下去的话，你像扩大的损失是由谁来承担？
2: 你扩大的损失，因为主要是第一个，他楼下他是毛坯，他实际上他也没有多大损失。然后你怎么样来界定这个属于扩大的这个损失呢？
1: 这个不好算。
2: 你最后最主要的侵权人还是咱们呀。对吗？然后你再把他的楼下这块再有侵权的话，那你还要鉴定你到底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那就更麻烦，那鉴定的费用相对来说，像这类的案子鉴定的费用就比较高。
0: 对，
2: 那可能你鉴定的费用比你维修的费用还高呢。
1: 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从物业那块下手吗？比如说物业他不让接到公共管道，
2: 你说那你不让我接，我不是说我不接吗？现在人家不楼下的人不给我行这个方便吗？
1: 对，
2: 啊，你说他要，我觉得要3万块钱，确实是，又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损失，他要3万块钱的依据在哪儿了吗？
0: 我就是我，其实我现在一直积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就是怕，就是为了以后，就是说是如果大家都要去走司法途径，我其实说不是说我不解决，只是说是人家不配合去解决，所以不管是从法理上来讲的话，
2: 那可能他就觉得我现在反正我也不住，我就不着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他现在住在里面，他可能就又不一样了，
1: 嗯，
2: 对吧？因为你一用，哎，他就漏一点水。漏点水，你说对他没有房屋可能没造成多大损失的话，他从那个那个天花板上一直滴水一直滴水，他给他生活也带来很大的这个不便，他可能就配合了。现在最主要是他觉得我毛坯，嗯。
0: 啊，其实按照正常逻辑，大家都会这么想，都会去积极去解决，该有损失的该赔偿赔偿，其实就很简单。
2: 从你这样来说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是啥问题，主要是他是人的问题啊，
1: 嗯，
2: 或者是你们刚开始沟通的时候可能，哎，有什么矛盾了，所以现在人家就，
1: 我就卡在，我就别在这块
2: 了，啊，我就故意不配合了，
1: 对，
2: 说白了就是。那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人家想让你给人家道歉啊，或者之类的，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该道歉就道歉该，
1: 嗯，
2: 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来，
0: 对对是
2: 啊，
1: 对，因为你这个不处理的话，长久的隐患嘛。我觉得还是先跟这个楼下的再好好沟通一下吧，要不然你留一下电话，我问一下什么情况行不行？
0: 哎，好嘞。
1: 你有楼下这个业主电话吗？
0: 哎呀，我现在删了就。
1: 啊，你删了是吧？
0: 我因为我不和人家直接去对话，我现在都是通过第三方去说了，因为我怕直接对话不是矛盾更深了。
1: 哦，就是通过第三方也不行，是不是？
0: 啊，对。
1: 哦，行，那是这样，你可以找个电话，我们来问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他对方的这个心结在哪里？这是一方面，就是你可以问一下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积极沟通一下，比如说。当时不管是我们有没有态度不好啊什么的，咱们毕竟还要经过人家家去维修，该道歉的咱们先道歉，先拿出态度来，咱们好好再沟通一下，因为这个是相对简单的办法。
0: 好嘞，
1: 嗯，行，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把这个电话找到之后留给导播，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情况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行，
0: 哎，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嗯，
0: 嗯，拜拜，
1: 嗯。好，那可能这个矛盾症结有可能就在就是当时的这个沟通上面啊，因为毕竟对自己的房子也是有这个损伤的，也不是说纯粹的简单的就是用一下我的房顶啊。好，稍后呢看我们这个刘先生愿不愿意让我们来沟通一下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来看一下宁静百合说半天说不清楚，我估计啊就是中间有啥事儿，就是不方便说啊，可能就是之前不知道是怎么沟通的，随后呢我们再来咨询问一下啊。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 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0: 爱的是呢，夏天我们终于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花裙子呀，对不对？爱的是呢，夏天我们终于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花裙子呀，对不对？帅气的衣服啊，薄衫呀。爱的是呢，夏天我们终于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花裙子呀，对不对？帅气的衣服啊，薄衫呀。可以露胳膊露腿呀，甚至有的还露肚脐眼呀。但是让我们比较难熬的就是这个夏天有点太漫长了。前几天呢，我刷到了一条，就是这个夏天有点太漫长了。前几天呢，我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啊，就讲到了一位外地的朋友，他要来山西旅行，就山西哪都要去，唯独不来运城。短视频啊，就讲到了一位外地的朋友，他要来山西旅行，就山西哪都要去，唯独不来运城和临汾。下面的朋友呢，就说了，怎么了？不来运城和临汾啊？我们这边可真的是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啊，国宝第一是天下好运城啊。不来有点太遗憾了吧啊，关老爷的家乡啊，尧舜禹都在这里称帝呀，皇帝大战蚩尤的故事就在这儿呀，就给大家讲了科普了一大堆，最后呢发现他们是嫌热。哎，这两天可以闭嘴了吧，哎，这两天真的一点都不热啊，所以欢迎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呢来到运城旅行，非常的爽啊，气温呢也不高啊，30度左右是吧，最低温度呢20来度，像今天的温度啊，最高温度才22度，最低温度21度。这个天气预报是真的吗？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天气预报，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21度，温差仅仅只有1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了，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这样的气温就很爽啊！我昨天晚上在家，这是整个夏天以来第一次就不开空调睡觉。开窗我都哎呀好舒服啊。一滴汗都没出。因为我打小的时候呢是生活在晋城市灵川县，大家可以去豆包上问一下啊，或者说在网上查一下，哇那个地方真的好凉快的避暑圣地。夏天我们家都没有空调，不需要开空调的。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既然大家得病了还是要吃药啊，不能硬扛着，要不这样的话呢，运生就少了一位主持界唱歌好的好厨子。好的，今天嘉比也看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那个无恙的传说，一个热闹火力的主持人，也快没火力了。对，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有点松啊，原因也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来到我直播间的人不多，所以我就没法把我点燃。我现在呢至少要100个人点，就来到我抖音直播间的要有100个朋友我才能点起来啊。欢迎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嘉比也给大家发了福袋，进来领就行了。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很多的好物啊，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头，大家可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特别是在8月22号，难得阔别这么多年，运城又要开演唱会了，对吧，很多80、90后的老歌将会重新上演。我记得有一个歌唱的时代是给网络歌手的，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还有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对不对，后来就有了大壮啊，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不一样，这首歌，对吧，还有祝你的鼻子有2个孔，哒啦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多宝鱼说演唱会没有嘉宾我不去，我去呢我去呢我去呢。 Jenny 也说了，咦，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多宝鱼吗，就是他，我们应该就是鼓励多宝鱼啊，听说多宝鱼做买卖在北京开了个小店，然后呢由于各种原因吧，最近又关停了，真的很难啊，做生意，对不对，希望每一个在外的运城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啊、都能够赚到钱。乌鸦的传说，一盆冷水浇灭了刚刚燃烧的火苗，搂的垮的事儿，这位朋友啊、也来到了直播间，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下方小房子给大家上好了我们这次演唱会的票，我们这次演唱会的票大家进来直播间呢可以了解一下啊，98起，真的是一场物美价廉的演唱会，歌手呢都有大壮演唱的有差一步啊，上了年纪的男人我们不一样，还有6折唱的错错错，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都是那个阶段啊非常火爆的一些歌曲，一些网络歌曲，还有香香演唱老鼠爱大米，祝之歌，香飘飘，就算没有如果，半阳有一段时间他的歌呢在我们的库里头经常会刷新啊，那个点击率也是非常高的，叫一曲相思啊，流浪啊，还有阿姆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啊，爱过的你还在我心里，还有王艺昕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啊，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的火啊，还有凡凡啊，有一段时间啊很火的，他的那个歌曲好像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哎，是吧，我想大声的告诉你等不到的爱，这场演唱会呢将会在22号举行，在我们运城那个师范的体育馆，在运城师范体育馆搭了一个超大的舞台，在那儿将会进行这场演唱会，我觉得是唤醒了80、90后我们青涩懵懂的青春啊。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在了解关速方面的高速方面的消息。说的没错，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收到了。在11:18的时候呢，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啊，因为雨天路滑呢，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S5902运城绕城高速亥州收费站往芮城方向匝道处积水处理完毕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亥州收费站入口开通了。
1: 双眼心风向风来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
0: 好的，北向专业胡巴饼丝儿啊说了，8月4号，也就是今天啊，11:10左右，北向新开的路由北向南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一组红绿灯同时亮灯，司机很困惑，不知道是走还是停。我会把这个消息呢发给我们盐湖区的交警啊。多宝鱼真的是能捕捉到我任何的表情啊，我的状态啊，就刚刚那个小动作他就给我记住了。这个不是现在的，是以前的。

北京时间的11:1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虽然这两天嗓子有点不得劲儿，你还别说，我昨天买了几种药，然后呢稍微用了一下，我今天嗓子就比昨天能好很多。

好的，刚刚说到的这场演唱会，你是否有兴趣？你最喜欢哪位歌手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啊。接下来呢，我们挑一首歌吧，挑一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听。

0: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北京时间的11:3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高质量听友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将畅聊人生啊。高山流水说佳比帅多了，谢谢美颜，谢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花非花喷的啥呀？因为嗓子有点哑，也不疼，就是哑了，所以我就搞了点药，连喷的带喝的我都搞了一些，初次试用了一下，发现效果还非常好。如果你们有这个嗓子嘶哑呀，或者说嗓子疼啊，都可以来请教我啊，我在这方面真的慢慢久病成医了。欢迎大家来到佳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佳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头给大家上了演唱会的门票啊，刚刚也听了大壮的是吧，上了年纪的男人呢，这首歌。

这首错错错啊，是那个谁唱的你们知道吗？六哲，也是一位网络歌手了，就是也在我们这次演唱会当中，还有香香老鼠爱大米的演唱者半羊一曲相思，阿木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王艺昕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都在本次演唱会当中。98块钱起啊，这个门票呢在嘉宾的抖音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里头都有啊。好嘞，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美食喽。都在问高速有一个新的变化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了，东镇侯马的收费站入口封闭了。因为今天呢是大雨啊。

0: 很多朋友都来到山西玩啊，我觉得山西的旅游，慢慢的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与认可了。毕竟我们都是吧？前两天呢，我就带朋友的在运城转了转，他是来自于三亚啊。来到咱们这儿呢，说，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吃了，你们这逛的太好逛了，哎呀，你们这人太逗了。2026非遗面食大会最近呢在孝义临水面食小镇开幕了，现场呢是热气腾腾啊，各色的面食摆满了长桌，光是远远一看呢就馋得你走不动道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如果要去的话还能赶上。都说山西也是面食大省，那么山西的面食到底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山西面食可查到的就有280种之多啊。如果说没有查到的，有些朋友呢就收藏了啊，就那个早早的呢做了一些调查，采风，他说有1800多种。
1: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今儿呢和大家好好聊聊吃的啊，带着大家一起去吃面食。刚刚也说了，就是有些朋友他整理出来的，说我们的面食啊，做法原料啊，稍微有一些区别的啊。如果分种类的话呢，可以分到1800多种，但是有记录的是280多种啊。外地的朋友来到应城之后，你一定要睁大双眼啊，好好的辨别区分。先看蒸的，我们有什么？有馒头、花卷、花馍、烧麦，有面靠姥姥，高粱面鱼儿、不烂子、碗托、灌肠、蒸饺。光馒头就能分出花卷、刀切馍、圆馍、石榴馍、枣馍、硬面馍，还有什么月亮馍。除了这个以外呢，光煮的有什么？擀的、拉的、剥的、削的、压的、擦的、揪的、抿的、剪的、切的，还有拌的、扯的。光我们用的这个兵器也很多啊，有平刀，有那个铲铲，有那个擦擦、抿抿，不是抿抿，抿床、擦床、剪刀这些东西呢。我以前的时候啊，在集市上买回来，我一直以为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呢？这些东西就是拿来擦萝卜丝儿的。我那天还和我妈妈讲，我说你买的这些都是擦萝卜丝的。哦，对呀，咱们那集市上买都是擦萝卜丝的。我现在才搞明白了，有些是擦面的，有些是做面条用的。我们这儿的那个粮食的种类也特别多，特别是杂粮的种类，有小麦、高粱、玉米、大豆、绿豆、豌豆、土豆、荞麦、油麦、小米、红薯、藜麦。他们可能会说了，这些东西都能做面吗？能，对吧？然后黄豆怎么做呢？黄豆我们和面粉那个放在一起，我们叫豆面啊。我们吃喝米奇子呀，是吧？都是要放豆面才香，是吧？放豆面才香啊。新面食当中的花馍，大家来到运城一定要带一箱花馍回去。我北京一个朋友呢，原来在运城和我一起上过学啊，他就说：“哎呦，运城那个花馍我可喜欢了。”我就给他寄了一点，他喜欢的不得了。我就打算今年吧，到了冬天的时候再给他寄，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最好是就是不要寄来寄去，这些东西很容易变质啊，在路上就变质了，朋友们，两三天在路上就变质了，有时候一晚上就变质了，太热了。冬天还行，运城的花馍的品牌有很多，文喜花馍呀，对吧？味藻花馍呀，北园花馍呀，好多好多。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下面呢我们小黄车里头给大家上了演唱会的门票，98起，我们运城的在22号在师范的操场上将会进行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是距离很近，对吧？我们市区的朋友开车去很方便，门口停车位非常的充足，在那是不会堵车的啊，朋友们。再者呢是这个演唱会物美价廉，也都是大家想听的，是吧？那些大腕明星的演唱会动辄上千，那我们肯定是有些朋友接受不了的。但像大壮啊，是吧？我们不一样啊，六折的错错错呀，香香的老鼠爱大米啊，半阳的一曲相思啊，阿木的雨中爱叫放手啊，王艺兴的不是因为爱你才寂寞，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这些歌也都是脍炙人口的，很好听。欢迎大家可以到下方的小房这里头去下单啊，去下单。也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当然了，我们下方小房子里头还有那个水，运城的水呢是含碱比较多，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都不喜欢喝自来水管上的水，我们就必须要买的那个桶装水喝。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头呢，嘉宾老师给大家上了什么呢？上了那个一次性桶装水，真全福的，只需26块钱，4大桶15升的水啊，买回家打电话，能给他送一桶就送一桶，送两桶就送两桶，两桶两桶备是比较好的。出门旅行放到后备箱，出去洗个菜呀、洗个水果呀，也不心疼，是吗？包括喝啊，不是光洗啊，喝也行啊。花馍除了咱们运城的花馍以外呢，还有货。

粥馍，霍州的面素也挺有名的。那我打小的时候呢，我们家老人也做这种面素，但是那会儿做的呢，就觉得有点像与不像之间吧，啊，不是那么的精湛。后来才发现有做精湛的，人家都开店了，啊，都坐飞移了。运城除了这些面食以外还有什么呢？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可以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0: 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接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2:1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说的没错，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行了。 F 点说，加比哥中午吃什么？吃餐厅吗？毕竟我现在的收入也不能够带你们胡吃海喝了。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几场活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听友已经跟着陆队长到韩国安尼亚 CEO 啊，到那去玩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温州游啊，温州游呢是我们的一个亲子游啊，截止到这个8月8号，我们就报名结束了。8月10号呢，我们要准时出发，仅剩最后的2-3个席位了啊，朋友们。这个温州游呢，我们原价4280，那么现在特价仅需要3880，是由深航还有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游啊。在暑期的时候呢，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嘛，就带着孩子一起出去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到这儿呢，不光是能看到千年古城、5A级名山，是吧？横店影视基地，还有全球的小商品城啊，义乌小商品城、海岛的沙滩啊，这些我们都有了。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了解一下，你看。

0: 短剧是怎么样去拍摄的，在横店一些大戏大电影啊都是怎么样制作的，怎么样能够走上这条路。别看像王宝强那样的从草根啊走出来，哇，是多么的幸运，你要看到在那儿去打拼是多么的不容易，是不是？不要以为一个明星打造一个明星啊很简单啊，只要我们大家都喜欢就行，不是那样子的，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还有小商品城，要看到浙江人是怎么做生意的，对不对？他们的生意经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每个小朋友他的现在还是将来，都会让他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啊，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参加这一次啊我们的温州游。可以来拨打电话2339100 2339200 2339300来报名。好的，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109最近很推出的很多的活动，特别是演唱会的活动啊，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这个演唱会就出来了啊，可以去下单，或者说搜索一下加比王姑娘，我们有时候会在抖音上开直播啊，下单去购买门票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只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
0: 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呢是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21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啊，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下周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雨了啊。啊，我错了，我点开下周之后呢，全都是雨。对，我也想让它雨过天晴，但没想到这么多的雨，说明这个秋天要提早来到了啊。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刚刚收到的啊。因为雨天路滑，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封闭了。好的，现在封闭的路口啊，有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还有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

我目前了解到的就这四个路口啊，这四个收费站口由于雨天路滑给封闭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2:22，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呢。这时段的话，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在房子选购的过程当中，买房选房啊，遇到哪些困惑，哪些纠结？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下手的时机？那买房子又应该如何来避坑呢？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参与到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主播留言啦。当然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避坑，当然呢也关于提升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如果你有一些好的方式啊，最近呢有一些好物，高质量的一些产品啊，想要推荐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的。好的，那么首先呢就要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楼市引力场，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12:33，1019你好梦想家。那这时段楼市引力场跟大家还是要聊一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啊？有人这样说，其实呢房子买了之后呀，我才发现很多事儿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说如果当时买房的时候我提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的，那可能就能够走很少的弯路了。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句话啊，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买房前你认为什么事儿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说哎，如果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很早的提点的话，那绝对是不会再走弯路了。买房前一定要知道的事儿大家有哪些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发消息告诉主播。今天的话呢，我们也帮大家来盘点啊，在不同的那个点上呢，我们就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吧，就是我们平时买其他东西都是要货比三家的，关于买房那更不是买白菜了，所以说一定要多看，绝不仅仅是货比三家啊。以运城为例，对吧？你先锁定这个区域，比如说东区啊、北区啊，还是你是要在老城区啊，在这个不同的区域规划当中都是要多看一些楼盘，那根据自己的预算呢来做一个最优的选择。那在户型方面，同样的小三室能买两位，咱们就不要买单位啊。我们发现即便是小小的三口之家，两个卫生间还是要方便多了。那同样的户型当然是能买边户，就不要买中间户。有些朋友说哎，怎么感觉中间户在冬天的时候比较保暖，你确定吗？能买市区不买远郊啊，但是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咱们的一个预算了。能全款不按揭，这点我觉得比较难。包括现在很多买车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去全款去买。全款买房其实现在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看自己的预算和自己接下来全家这个房产配置的一个整体规划了。能买南北通透就不要买东西通，对吧？能买南向不要买北向，能买电梯房不要买楼梯房，能买洋房不要买小高层，能买小高层不要买大高层，能买小三室不要买两居室啊。因为这个出发点呢主要还是在三室以后会更好出手，更好转手。除非你在市中心，要不然的话不要买超高层。就是等电梯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独木难成林，就是还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孤盘。然后利率的话呢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这几年我会发现非常的明显，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次。

调，而且是在下调的过程当中。住宅70年产权，公寓40年产权，能买住宅不买40年的公寓，还有回迁房。物业口碑是非常重要的，物业好升值就会比较快。阳台啊，我们要看一看现在这些楼盘阳台会不会算面积，对吧？没有飘窗可能会性价比更高一些，这个就是看你个人对于飘窗的喜好。步梯的话呢，咱们尽量不要买高于4层的，因为不光是自己上着比较累啊，主要是现在不是很好出手。能用公积金当然不用商贷，能买现房准现房就不要买期房。毛坯的价格会更加的实惠，但是呢精装更省心省力省烦恼。如果说它现在的这种精装房的话呢，基本上都还是比如说以这种现代风啊为主，其实在后期改造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还知道哪些买房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事儿呢？也可以把自己体悟到的一些呢一起来分享起来。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学区、地铁、商超、医疗都是这个房子的增值项。遇到喜欢的大家可以去磨一磨，遇到不喜欢的就不要不好意思去硬买了。这么大的一个大件儿怎么能随随便便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还有哪些买房之后才知道的事儿，或者是你认为这买房之前啊这些事儿咱是必须得懂的，也可以把你的一些经验分享在我们的后台，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

12:46，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S75侯平高速侯运段现在由于雨天路滑，闻喜下线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危化品的车辆驶入。来关注到 G3511 河宝高速文远段绛县西、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行驶大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也欢迎您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播报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那如果接下来你有高速出行的打算，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来看一看全境范围内目前的道路通行状况。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富丽强的美味时刻。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品尝什么样的小零食呢？哎，今天啊，朋友们，温度呢应该是最近这几天最低的温度了，因为最高温度也不过24-25度，然后低温的话就不到20度。虽然有这个小雨啊，目前来看我们市区的话是有小雨，但是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明天后天可能接下来还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段会有一些小雨出现，但是温度还是会继续上升。那么通常呢，即便是在夏日这样的季节，那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这种常温吧，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品尝的一些小零食。那今天的话呢，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富丽强的厚切蛋酥。什么是厚切蛋酥啊？通常的来讲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沙琪玛。他们家的这个沙琪玛呢是进口的小麦粉啊，新鲜的农场鸡蛋啊，然后呢不会有这个香精啊去添加，鸡蛋的含量30%，那这个在沙琪玛当中已经属于含量比较高了。然后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然后呢防腐剂的添加也没有，水的话它也是不加一滴水的，色素不会有添加，也不会有仿制脂肪酸啊，所以说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也可以作为孩子啊或是老人早餐的一个代餐。喜欢咸口的朋友呢，为大家推荐五香牛肉粒儿啊，精选这个厚牛腿儿，真材实料的纯牛肉，绝对不会说拼接呀或者掺淀粉呀，也不会有合成肉。整体来讲肉质是紧实有嚼劲儿的，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啊，不是说那种碎肉去压制的，它其实就是每一颗都是肉感十足，入口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外围呢是这个外酥里嫩的肉香浓郁，满口香味啊，也是比较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小零食了。除此之外的话呢，跟大家要分享到的近期推荐的这个高钙的海藻片，高钙海藻片啊，低油低盐啊，钙质非常的丰富，你早上吃一点晚上吃一点就能够补充全天的钙质需求了，低油低盐低糖，而且呢没有腥味，淡淡的海藻清香啊，这款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我们的夏季的这种热销的冰品啊也依然在爆卖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冰栗子、冰芒果、厚切酸奶，还有最近新上的这个单品奶皮子冰牛奶，大家也可以买一杯来尝一尝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富丽强美味时刻为大家推荐的休闲小零食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也是有一些这个产品想要推广，有一些品牌呢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109的品牌联盟当中啊。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下你的品牌、你的产品，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将会根据你的产品的这种特征啊、特点呀、来更好的包装推广，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体验到。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装修避坑、关于选房买房的一些话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这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啊，有哪些问题啊，有哪些经验，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在线上分享喽。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你好梦想家。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共同

来进入到的是今天宅星人研究所的节目环节，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啊，都有哪些好的方法技巧，都可以在哪些地方避避坑了。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也在装修，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继59湖北高速河运段万荣西收费站北斗受时设备故障，现在呢货车无法通行。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现在文喜下线东镇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了解详情。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装修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呢，生活当中有时候买房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当下最好的那个选择，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通过一些改变来让它表现得更好，呈现得更好啊。比如说很多小户型的这个客厅就会有这种面积比较小，采光一般，装修完以后就会觉得说，哎，东西太多了，怎么这么挤啊，感觉没有质感。其实呢，我觉得买房子不仅仅说是你要去硬扩它的面积，其实我们靠设计就能够从视觉方面让这个家看起来更大一些，就是视觉扩容。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帮大家来分享一些小客厅能够轻松显大、通透又高级，可以直接抄作业的一些方法了。首先一种的话，这个我们说的最多就是精简布局，拉高它的通透感。小客厅最大的雷区呢，就是这个家具堆砌，然后就动线比较混乱啊，视觉就会呈现的比较杂乱。小户型想要显大呢，核心思路其实还是做减法，做减法，降重心，然后呢最好可以留留白。家具的话呢，尽量呢是选择这个贴墙摆放啊，多选悬浮式的柜体，最大限度的释放它的地面空间。然后呢，优先去选择一些这个细腿儿、高脚、低矮的家具，减少落地的这种遮挡，视觉就会更加的轻盈，打扫的时候也更加的方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打通阳台，做客阳台一体化。这样的话呢，视野就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延伸，采光和通透感都会翻倍的一种方法了。还有的话就是在收纳方面，我们可以选择让收纳变得更加立体一些，就能够整洁又显大。小户型显小，其实90%都是因为看起来比较乱，把杂物藏起来，这空间的话呢就自然显得比较开阔了啊。怎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你可以在电视墙呀、沙发墙呀，就是通顶来做嵌入式的收纳柜，柜体呢同和墙面呢是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就可以隐形而且不突兀。也可以利用墙面来做这种壁龛呀、隔板呀，去做这种轻收纳啊，搭配储物沙发、悬浮电视柜等多功能的家具，就是充分的利用它的这个垂直的空间，告别它杂乱去臃肿，你家里面东西就不是这样平铺的，而是这种立体的，走一个这种上下这样的一种收纳的方式。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巧用颜色嘛，浅色系搭配视觉扩容的一个神器。比如说你客厅可能比较小，那你就一定要认准，我一定要选择整体浅色系的装修了，风格了，墙面、地面、顶面大面积选用像白色呀、米色呀、浅灰呀这样的一些低饱和的浅色，浅色反光性好，全屋的这种通透明亮感会更好，从视觉上来拉伸空间。整体配色尽量统一吧，就少做这种大面积的跳色，点缀氛围，靠这种抱枕啊、小的摆件呀，对吧？这样就会显得非常的干净，而且不割裂。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小户型怎样能够通过装修来让它达到一个视觉扩容的效果。就是我房子虽然小，但我看起来够大。大家还有哪样的一些方式？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

0: 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0: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0: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泽玉，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呢是3:1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玉阳。来有高速出行的计划，一定要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在装修方面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啊，能够让你这个小户型也能够封封神，就是通过一些装修的技巧让咱们的房子看起来是显大的通透的，就是在视觉上要达到一个扩容的效果。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方式啊，就刚才说的其实都是一些通过这种硬装呀设计呀，其实还有一个点可能被大家忽略掉，那就是通过灯光，就这种分层的灯光它也能够拉高空间的这种层高了。你比如说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单一的主灯，就容易比如说阴影比较重啊，或者是在某些天气下呀，或者是在一些你的这种软装配饰方面啊，会显得比较压抑。那小客厅的话呢，就建议你可以多做层次灯光，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匹配啊，主灯加射灯，然后加灯带加落地灯的组合来进行一个全屋的布光。

多角度的光源能够消除你房间当中的暗角，全屋光线都是均匀的明亮的。重点区域呢，用射灯来提亮，引导你视线往上走，悄悄地拉伸层高。日常的话，你可以搭配这种透光的纱帘儿啊，百叶窗，最大化的吸引自然光，清爽不压空间。其实呢，除了灯光之外，软装也非常的重要。软装巧搭配也能够在细节处来放大空间。比如说你把软装选的对一些话，通透感就会更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低成本的细节啊，你可以直接来拿捏。比如说沙发区铺浅色系的地毯，整合空间，视觉就会更加的整体。用长条来挂画，细长的绿植横向拉宽，纵向拉高空间。家电的话呢，是优选这个纤薄的小巧款，减少占地，释放留白。在这里的话呢，还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啊，其实小客厅不显大，不是说你面积的问题，而是你没有把这种设计细节到位。如果说能够做到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比如说从布局方面呀，从收纳方面呀，还有你整屋的这种配色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通过灯光来提升层次感，让每个角落都亮起来啊，软装这样的一些点就能够让小户型也装出这种大平层的质感啊。其实呢，大家如果有一些好的方法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你自己有一些可以避坑的点啊，还有你踩过哪些坑啊，那这个可能是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看到后台有听友问到说，这个东镇桥下边的这个小车能过吗？现在有没有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东镇桥下啊，这个小车现在的话路况怎么样？如果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刚好路过这个路段了，也可以把你看到的道路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好，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天气走向啊。我们说今天的话呢，全市范围内都会时不时的会出现中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天呢，全市范围内还是会有雨出现啊，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了周四周五，天气可能会转为多云，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周六周日可能还会有雨出现，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常常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来了解运城范围内高速通行情况了。来关注最新的 G59 湖北高速万荣西收费站北斗授时设备现在恢复正常，因为刚才呢是发生故障了，就是货车没法通行嘛，现在货车可以正常通行，恢复通行。再来重复一下 G59 湖北高速万荣西收费站北斗授时设备现在恢复正常，货车可以正常通行了。好的，朋友们，行驶在哪个路段，也欢迎大家把你所处路段的道路交通状况在后台来分享啊，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也在这里呢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啊。那这一时段呢就跟朋友们先分享到这里了，下一时段将会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旅游节目啊，旅游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运阳会在这个时段继续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下午的4点整继续来关注汽车驾到的栏目啊，运阳会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

0: 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Traveling，
1: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3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趣八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都喜欢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救生铺来喽！

还一直的13:35，欢迎各位，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出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炫闲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回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会结合主播我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此刻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正式上线，欢迎各位。

想知道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唠嗑聊天互动啦。当然在今天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当中啊，那很多朋友在后台一直在咨询高速高速高速。 OK， 那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了。一起来看到13:34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车行管制取消。 G5 金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0: 来关注到京昆高速侯雨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新疆纪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秋粮驶入了。S75侯云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车型管制取消。G5京昆高速侯雨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雨天路滑，新疆纪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后台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首先欢迎我们的黑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喽，欢迎大家了。来看到娃五说合金高速，这样的啊，您只用回复俩字高速就可以了，多一个字，多一个标点符号，多一个空气，那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链接啊，大家都弹跳不出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对我们盐湖区辖区那各个高速路段好奇感兴趣，就想知道最新的路况，想了解自己是否现在可以出发，那高速上有没有封路啊等等一系列的，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那就可以咯。欢迎我们的阿网说露露回来了，是的，回来了，各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小鸽子说哦，又在打卡呢，欢迎鸽子，欢迎直播间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当然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解锁呢？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其实在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露露啊，关于我们这次韩国行。实话讲，这次韩国行呢，我依然是秉承我当初出发之前非常自信且笃定的，让我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个行程点啊，就是我们的住宿。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想要去尝试一些美食，但他也不会是以吃为目的的，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对吃是非常非常的注意啊，又是在控制饮食啊，又是在进行饮食管理啊，身材管理，控制管理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像叔叔阿姨，他们可能会严格控制自己有什么三高啊，高血压等等一些系列的担心。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对吃有要求吗？有，但就是尝试一下就 OK 了。更多是对什么？对住宿、睡觉、睡眠质量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次呢，在我们这样的价格之内啊，已经给大家去争取到了非常棒的，甚至超出我们这个团费的标准的酒店的选择。我们这个酒店啊，真的是可以正儿八经的亲身体会到当地韩国人他们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还是住在海边的，在每天晚上这个酒店它可能一宿的住宿费用要达到将近小1000块钱，在周六日的时候会更贵一些些。它的地理位置 very nice， 非常之佳，它的周边环境非常之佳，它的吃饭非常之佳。哦，这次有点遗憾啊，就是我没有吃上我心心念念的梦想当中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就是海鲜大杂烩啊。本来想带着我们台里一位姐姐一起去解锁一下，一直跟他们在铺垫有多么的好吃，说一定要带你们去吃一下，说了很久，几乎每天都说今天一定要把肚子空下来，一定要去吃一下。结果那韩国人太佛系了，那怎么回事啊？那不指着赚钱实现财务自由吗？9点多那餐厅餐馆就打烊了，而且老板非常无奈地告诉我说没办法，厨师要下班了。我就在想，合着你这店是厨师开的是吧？谁是老板啊？你能不能让他知道一下谁是大小王啊？没办法下班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尝到啊。也就是希望在未来吧，如果有机会再住到这个酒店，我是一定要第一天在9点之前就去解锁一下这个海鲜大杂烩、海鲜大拌饭、海鲜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的食材在一起，经过他们的烹饪烧烤，经过他们自己当地的这种食材的加持，哦，老好吃了。当然我相信未来不光是我会来解锁一下，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嗨，各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我们一起去解锁。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一起的13:51，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哦，纳尼，这是露露吗？对，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没出现幻觉，大白天的。来看到多宝鱼说了啊，陆总，队长，你这是从韩国回来了？卡萨米达，阿尼亚塞哟。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实话讲，这次韩国呢有收获，但是更多的是遗憾啊，让我觉得那个，哎呀，我的海鲜大杂烩没吃，真的太遗憾了。如果是

是第一天就发现他9点打烊的话，那我第二天就一定会在9点之前去。如果第二天我发现他还是没有食材的话，已经被卖完的话，那我第三天我就直接6点7点我去，我就不信我吃不上。没想到啊，咱在那住了4天，我愣是没吃上啊。就在那个酒店正门口，没事啊，留点遗憾那也是 OK 的，咱下次再去。啊，韩国我们下次见。当然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回来之后呢，有很多朋友说咱们下次的行程什么时候出发，韩国会不会有第二期啊，很多人都在咨询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跟领导商榷当中啊，沟通当中。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听友比较多的话，意愿比较强的话，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定会带着大家满足各位，毕竟太划算了，要什么自行车啊，这么划算，出趟国而且住的又是这个海边酒店，七顿正餐。哎，但实话讲啊，我们真的这个购物点4个，你要说按照这个4天的行程有4个购物点是不是有点多，我也�觉得挺多的，但是咱3500吧，你就别挑了啊，真是的，要啥自行车呀啊。个亮点呢，就是这次吃到正宗的这个炸酱面了。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个韩剧里面炸酱面，我也是看到人家这个炸酱面原来是这样子的，吃起来是这个口感。哦，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有点油，有点腻，但真挺好吃。这是我觉得啊，在正宗的韩餐里面唯一的，真的是唯一啊，因为韩餐都太清淡了，太养生了，什么这个参鸡汤啊。啊，什么部队火锅呀，甚至烤肉，他们也都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因为纯肉和菜叶子，那无非就是这个优质脂肪，还有蔬菜纤维，对吧？所以说，在这个7天的正餐当中，只有这个炸酱面是让我觉得，哦哟。韩国人吃这点东西，这个碳水对他们来说根本是不用任何在意的吧，简直构成不了任何的威胁，对这个身体长肉指标构成不了任何的威胁。油就油一点吧，那那个面呢还真挺好吃的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加上了当时我们从山西运城带过去的榨菜，这才是灵魂。

然后对于我而言呢，我们这次行程最让我觉得震撼的就是韩国涂鸦秀啊，绝对是整场旅行的高光时刻，也是所有人看完之后久有难忘的一个顶级现场。整场演出全程高能，全程炸裂，观赏性、艺术感、舞台效果直接拉满，完全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他不是说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去逛一逛、去聊一聊，走马观花式的去看一看、去拍拍照片，他是真正的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人家在韩国这种娱乐项目当中为我们带来的精神震撼、心灵震撼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得到的消息啊，就是我们这场涂鸦秀呢是送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场涂鸦秀呢它就是没有出道的明星啊，要给大家类似于路演的这种感觉，可能也是帮他们来加持一下演出经验。我在想，哼，那能有什么好看的，哈哈，没想到看完之后好震撼呀，甚至让我觉得哈、啊，比我们真正的明星在台上正式演出还要震撼。韩国明星太卷了，就是那种练习生，就出道之前那些练习生啊，我以为就是唱一唱跳一跳就 OK 了，没有想到人家啊是在又唱又跳的唱跳俱佳的基础之上加上了涂鸦绘画，而且每一个绘画都让你觉得震惊，你的眼睛都是大制作，而且都可能是在三五分钟、十来分钟之内给你做出一幅世界名画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梵高的什么向日葵啊、星空啊等等一系列的，你还有什么李小龙啊、迈克杰克逊呐、啊，他们会在每一幅作画的前期做一个铺垫，比如说会跳迈克杰克逊的舞蹈啊，或者跳他唱他的歌呀、啊，然后他是一个四五个人的组合，而且啊，哎呦，那简直对于我们来说眼睛太友好了，因为长得又很帅，整个他们的妆造也很到位，舞台虽然不大，但是也很大。

0: 到位。当时看完这个涂鸦秀，我就觉得这趟行程真的很值。当然还有哪些，如果此刻哈有我们一些听友正在收音机前，如果刚好您这次也参与了我们的韩国之行的话，来吧，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反馈一下喽。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见不散。当
1: 然，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这里是14点整，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发过来的问候，以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当然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韩国的行程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一直在咨询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有没有机会下一次跟着我们一同来再一次出发呢。其实实话讲啊，如果说我们这次行程得到很多朋友的认可，以及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的话，或者你们就觉得哎，因跟着1019的确真的很放心，那我们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但肯定是在9月份之前的，因为像运城直飞首尔这个航班，政府补贴包机行程它就只有3个月，过了3个月之后呢，可能运城它会有和别的国家的一些行程的合作，但肯定不会是直接直飞首尔了。针对于我们这次的行程哈，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呢得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要跟大家来去争取这样的一个算是福利。如果各位真的很喜欢的话，那也感谢大家对我们109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对我们109活动的关注，当然更感谢各位对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参与了啊。看到后台有听友留言，一路向西就说了，陆队，我媳妇儿说这趟旅程很开心呢，感谢109，哈哈哈，谢谢谢谢，能收到你们这样的反馈，我也真的是很开心呢。那我觉得太知足了，这一趟不管累点儿还是路上发生了任何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太值得了。当然我们这趟行程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啊，也非常的和谐。其实就像我们昨天刚说的，这次的

行程有是父母为了去鼓励孩子，奖励孩子高考成绩不错，然后专门给十八岁的孩子算是一个成人礼给他们报名的。然后这趟行程呢，还有就是可能在家里面儿女，然后呢给六七十岁的爸爸妈妈来报名的，然后他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路上行程会不会非常的赶，路上行程呢会不会有长时间的走路啊等等一系列的。我说完全不用担心，首先韩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地理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好，还是它整体的一个这个城市基建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选择的景点也好，是完全不会说全程一直在走路。他们的景区景点都老小了，不像咱这个景区得一走得走半宿，得走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我完全不用放心啊。当然这次我们行程结束之后呢，的确就像我们当时跟大家承诺的许诺的一样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一家子人特别和谐。

讲嘛，没去，但是听你说一说，我们心里也觉得就跟去了一样。就涂鸦秀的话，它现场有5位6位吧，这种颜值超高的，气场，讲嘛，没去，但是听你说一说，我们心里也觉得就跟去了一样。就涂鸦秀的话，它现场有5位6位吧，这种颜值超高的，气场，气质绝佳的这种帅气的练习生演员，边唱边跳边演边作画，舞台节奏超稳，而且感染力也很强，演员们才艺特别全能啊，就是唱跳在线，重点他们做那个作画，而且感染力也很强，演员们才艺特别全能啊，就是唱跳在线，重点他们做那个作画速度也很快，他们不是用笔来作画，他们是用一种夜光，就是这种速度也很快，他们不是用笔来作画，他们是用一种夜光，就是这种类似于沙子一样的东西在作画，就好像我们在春晚某一年的春晚，央视春晚里面看到的沙，类似于沙子一样的东西在作画，就好像我们在春晚某一年的春晚，央视春晚里面看到的沙画的那种感觉一样，但他们那种是有夜光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作画的速度很快。现场我们见证了很多经典名画的诞生啊，包括梵高的《星空》这种世界级的经典作品，还有超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艺术画作，从空白的画布到细节满满、色彩惊艳的这种成品啊，我觉得全程的视觉冲击力是直接拉满的，艺术氛围也是直接拉爆棚了。哎，真的，反正这种涂鸦秀融合了唱歌呀、舞蹈啊、舞台剧呀、绘画艺术啊，哎呀，创意真的太足了，所以我难以想象他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嗨，现在是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的很多朋友在留言，首先来一一回复一下。首先来听一下《静水深流》，他说了什么内容呢？
1: 静水深流，我也知道东这段时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一个大型车撞在主干道上发生了事故，然后人还在道路中间，请提路赶快处理一下。
0: 哦，是关于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再次来听一下。
1: 主播你好，像那个什么，咱们高速标准允许靠就是从和平高速。

0: 我也知道东这段期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一个大型车撞在主干道上发生了事故，然后人还在道路中间，请铁路赶快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啊，静水深流，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跟高速交警来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这条消息。首先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侯平高速啊，文喜到东镇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大车之间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大家如果说要途经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或者说呢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路段了。再次来感谢静水深流已经把您的这条消息呢第一时间分享给到了我们的运城高速。那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一下海洋金沙滩，他说队长孩子怎么收费，包括机票一个人是多少费用啊。是这样，我们上一次的话是小孩加床站床的话是3880元一位，那上次我们在同行的话可能有五六个孩子啊，按照我们当时的市场价格，如果说是其他的旅行社每个小朋友如果是站床的话是要加1000元的费用的，所以我们上次呢这个小孩在最后都已经报不上了，他有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整个团的30%，所以呢如果我们再出团的话可能不计划收小朋友了啊，不计划收小朋友了。如果各位想要带着孩子出去韩国的话，你们可以来跟其他旅行社来沟通和咨询一下了。再来看到一路向西说了，他回来啊念到最多的也是这个涂鸦秀贼花痴。那怎么的了，你花钱把媳妇儿送出去不就让他去看世界去了吗，他怎么能是花痴呢，他明明是在跟你分享，是把他看到的世界来分享给你，心态转变一下啊。OK， 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这次你们住的酒店非常的棒吗？那是老棒了啊，真的非常的赞。各位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搜索运城广播，那露露呢已经第一时间把我们住宿的酒店这样的一些现场的情况分享出来了，通过视频的方式分享出来了，你们可以来看一看啊。来看到后台阿雅说了，到了那里税真的很便宜吗？在免税店可以省很多钱吗？这么跟大家来说吧，一套护肤品如果说你们想足不出户，即使不去到了韩国也想感受到新罗免税店、爱宝客免税店、乐天免税店、新世界免税店它的价格 OK， 你们直接下载一个乐天 APP 就可以直接看到韩国当地免税店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为什么还是很多人要去到韩国去购买呢？因为韩国机场那个免税太恐怖了，简直啊那就是免费。这么来跟大家说吧，我们同行的一位姐姐，然后当时呢她是在爱宝客免税店咨询的一套娇兰的护肤品，可能价格在同样的比如说要有精华呀，要有水和乳啊，一套产品三个产品算下来这个价格呢是在8400左右，他心里就说哦明白了，跟国内的确是便宜的，比国内的确便宜一些，他说那我再了解了解再看一看吧。后来我们到了韩国仁川机场的时候，哇老天爷呀，直接首先你有娇兰的会员可以直接打一个8折，然后打完8折之后呢，如果你是在机场这样的一个专柜专卖店去购买的话，你注册的一个什么会员还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再打折，算下来一样的产品最后6400搞定了。谁说韩国它是免税不是免费的，拜托呢明明就是免费好吗。海洋家他说陆队小孩买全家票可以吗？你是说全价票吧？啊，全价票，小孩首先得看你这个小朋友出去的话站不站床，如果你的小朋友站床的话他会贵，在外面的旅行社的话是要贵1000块钱的，上次在电视台的话我们可能贵的是300块钱，非常的划算，所以导致当时我们的小朋友最后都报不上名了，报超了。然后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在韩国购物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搞混免税店，它有很多区分，比如说国际品牌护肤品啊、包包啊、彩妆啊，国内室内。

0: 这免税店有新罗乐天新世界，它这个是不能当场拿走的，需要在机场登机口来提货。关键避坑啊，就下单的时候核对返程的航班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来提货，不要临近登机才去排队，这个时候费时费力，可能会导致飞机都快起飞了，全场整个机场在通报，这个某某女士，某某女士，您的飞机要起飞了，但这个时候你还在排队在取货啊，就很尴尬。然后针对于一些街边店，比如说欧丽薇样啊、百货呀、服装店啊，它并不是免税店哦，这类价格就是它会含税，想要省钱的话，可能满足条件才可以去办理退税啊，在机场办理退税哟。 Tax Fair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排着长队在进行退税，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要重中之重去自己有个概念的。当然还有更多，如果各位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的来分享了。感谢大家，这里是 FM 109云城广播，我们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各位拜拜。
1: 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这两天这个雨下的确确实实啊，有一点频繁，也有点大啊。再加上今天早上这个气温呢是比较低的，最低的气温能达到23度左右，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凉爽，也很舒适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这场雨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最起码啊2到3天是有了，也在本周四周五之前吧。运城呢基本上还是以这样的一个小雨转中雨的天气为主。今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有24、2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温度呢略略上升，最高气温有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

0: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1: 嗯，没错啊。今天路滑，那视线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今天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大家
0: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1: 嗯，没错啊。今天路滑，那视线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今天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遵守交通规则。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签到。我们的签到方式和打卡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您在微信上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号，然后呢给我们留言就行了。比如说打铃的方式和打卡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您在微信上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号，然后呢给我们留言就行了。比如说打铃啊，打卡啊，签到啊等等的，随便一句话就 OK 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输入打铃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你独特的一种打卡，打铃啊，打卡啊，签到啊等等的，随便一句话就 OK 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输入打铃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你独特的一种打卡的方式了。
0: 是的哈，就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有很多老朋友在给我们签到打卡了。
1: 哎，
0: 说实在的哈，大家可能也在这个。
1: 方式了，
0: 是的哈，就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有很多老朋友在给我们签到打卡了。
1: 哎，
0: 说实在的哈，大家可能也在这个点儿习惯听我们的节目了。
1: 嗯，
0: 那我们呢也习惯了有这些朋友给我们签到打卡，谁哪天没来，我们还有点好奇，
1: 还有点
0: 干啥去了啊？还。

0: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正式的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了。钱到了。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病。

0: 好，下午的14:49，一首《金风玉露》送给大家，祝大家下午能够过得开心一些啊！
1: 哎，是的哈，我感觉就是，天气凉爽之后，人的心情都舒爽了好多哈，不像之前那么燥热了。
0: 因为进入这个，这是二伏嘛，对吧？二伏天，今年这二伏天呢，看着样子啊，不会太热了，因为这二伏天里边将近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都是在下着雨，下着雨，温度呢都是在20度到30度左右，所以就是看末伏吧。因为8月8号好像就要立秋了嘛，我看着这个日子
1: 啊，
0: 对，就要立，很快就要立秋了，
1: 怪快的哈。
0: 是，就是说，哎呀，就是没有怎么感觉，哎，对，8月7号，也就是在
1: 三天之后，
0: 8月7号就立秋了，8月14号就是末伏了。8月19号七夕节。
1: 哦，怎么今年的秋天，秋天来的这么早呢？
0: 对，今年秋天来的早。8月23号是处暑。
1: 嗯。
0: 啊，就是这基本上到23号之后啊，就有白天和晚上，就我们所说的可能就是，是吧？所以这个八月份呢，整个的这个节日呢还比较多一些，是吧？还真是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这一方面就要立秋了啊，这立秋之后大家在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各方面呢还是要得注意一下啊。有一些朋友还一直在问耿老师高速的情况，是这样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就不一一的就告诉您了，就是您问的这些高速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都是一切正常的，如果您想着私家车放心通行，不方便的话呢，或者说您看一下，就是你马上不走，或者可能是要过一会儿再走，怕有这个路况的一些变更的话呢，您就关注一下运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输入高速两个字啊，了解一下就行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我们就共同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三位男嘉宾吧。第一位呢，姓焦啊，焦先生呢是96年生人，3月5号的生日，1米72的身高，135斤左右，专科学历。现在呢，他是一名彩钢安装技术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种。在盐湖区空港南区工作和居住，收入就是8-9万左右，没有结过婚。然后家庭成员的组成部分是由父母和姐姐啊是组成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姐姐。爸爸呢是技术工种，妈妈是一个自由职业，有车有房啊，是全款，是无贷款这种。他的择偶标准呢，想寻找一个大概就是，让我看一下，通情达理，年龄相仿，能聊得来啊，就大概就这啊，年龄上面呢，他是96年的，就是上下，如果是相仿的话呢，就是2到3岁吧啊。通情达理，能聊得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安先生啊。安先生呢是86年生人，1月28号的生日。安先生呢是我一个朋友啊，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来的啊。1米73-74左右的身高，140斤左右，大专学历，86年肯定是结过婚嘛，他自己。

创业啊，有过一段婚姻，收入大概就16万加，是做网络方面工作的。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但是她自己不带，是跟着前妻了啊。父母都是退休，有车有房，平时喜欢体育锻炼，就踢球啊、读书啊什么的。她想寻找一个懂得体谅对方的啊，就是懂得体谅对方的这么的一个男嘉宾啊。好，高速方面我们看一下，因为今天下午可能我们也会以路况为主吧。接高速交警通知，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位男嘉宾的资料，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看看这位男嘉宾的情况，您啊有没有心动或者是满意啊？这是来自于98年的一位贾先生啊，12月份的生日啊，他是1.90米的身高，哎呦，这个儿是我哎近期报名里边最高的一位了啊，1.90米，170-180左右，本科211学历啊，这个身高体重没问题，工作也没有问题，学历也没有问题。他现在是在上海一家软件公司啊，在上海的普陀区那边长征路呢啊，如果经常在上海的朋友，应该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大概是在哪儿了，因为我不太了解上海，我没有去过，报名就普陀区上长征路啊，收入就是30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我们来看一下子女情况，未婚，家庭成员是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啊，车房都有，才艺爱好是唱歌、厨艺、动漫、健身、打球啊，这个还是有很多才艺爱好的。择偶标准呢是：第一，要找在上海工作的姑娘；第二呢是98年及小于98年，身高在1.65米以上，本科学历，因为他的个儿比较高嘛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我在这跟大家再分享一位哈，我们的张先生，95年生人，身高呢1.78米。他呢是房产中介的一名店东啊，然后呢年薪的话大概是在20万左右，天津呢有一套房，然后呢运城结婚的话呢可以再买一套置业，就是人家有这个能力，然后包括
0: 天津
1: 对，在天津有房，人现在是在运城，他就是运城一个房产中介的店东。然后呢他想找一个小3到5岁的，性格方面的话乖一点或者是风趣幽默的都可以，同行也可以接受，这个小伙子呢性格幽默开朗，唱歌挺好听的，而且事业心比较重，然后接触良好的话呢他觉得半年内就可以结婚。然后也接受闪婚，前提是两个人能聊得来啊。
0: 对，
1: 然后这小伙子的话形象各方面也没有问题，这个是朋友的朋友，
0: 哎
1: 啊，也都简单的接触过。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联系联系，说实在的啊，年薪20万在运城算是高薪了，
0: 在运城20万，
1: 对，他人是在运城的，但是
0: 高薪，但是很高薪
1: 啊，人家呢在天津已经置业了，就已经有一套房了。然后运城的话如果结婚可以再买一套，然后保证是125平起，因为他可能做房产这一块哈，所以
0: 条件很没问题啊。
1: 对，然后呢人家就是把这个都写得很清楚，可能喜欢这个乖乖女，就类似这样子的。
0: 哎，好
1: 啊，就是这是刚刚发给我的一条信息，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这个男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可以在平台留言。
0: 接高速交警通知，新疆纪善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是5:05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有两条高速路况哈，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第一条呢是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另外呢，新绛稷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啊，这个张志阳说了，大宇儿你在家为什么不上城市梦想家？我没有不上，我们现在轮班儿。这节目的话就是我两周轮一回，一回上两周，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工作状态。就是中午的话呢，像下周和下下周，大家呢中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听一听梦想家，因为我在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高速的路况，高速两个字就够了，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够了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张先生的情况再说一下，还没有听就结束了，没问题，想了解是吧？简单的来说一下哈，咱们这个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1.78米，体重的话呢应该就是一个140斤左右，因为他不是特别特别胖的那种啊。他呢目前是从事房产中介活动，是一家房产中介的店东，年薪呢是在20万，天津已经有一套房了。如果说在运城结婚的话呢，可以在运城立马再置办一套，125平米起步的。那他想找一个小三到五岁的女朋友，乖乖女或者是幽默风趣的。那这个姑娘的话要在运城工作，同行之间的话他也可以接受。这个小伙子呢性格幽默开朗，唱歌挺好听的，而且很有事业心。那么接触半年左右的话呢可以结婚，另外呢他也接受闪婚，前提是两个人能聊得来，各方面都比较同步啊。这就是咱们张先生的一个个人情况啊，如果说还想要了解其他的详细信息，你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留言啊。那我看刚才耿老师是跟各位分享了一些男嘉宾的资料，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啊，您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首先呢是咱们的高女士，高女士的话呢是92年生人，1.60米，13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做室内

装修设计的设计师，在稷山县，年收入5万加，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女儿呢12岁，男孩呢9岁，两个孩子都跟男方生活啊。那么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两个姐姐，父母目前退休在家，名下有车无房，平时喜欢逛逛街。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没有不良嗜好，脾气要好。

1.73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在01县，年收入就是个50000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弟弟，父母呢主要是做运输经营货车的啊，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呢不限于在盐湖区啊，就是运城、太原、西安都可以，只要对方有稳定的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就可以啊，他是可以跟对方去对面生活的。

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邓女士，邓女士是95年生人，身高呢1米60，体重10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初中老师，在盐湖区居住，老家呢是新绛县的，年收入5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弟弟，弟弟已经结婚了啊，父母主要呢务农，名下暂时无车无房，喜欢看电视，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同岁或者是年龄大一点儿，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大专以上学历，身高的话呢在1米75以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的。这个时间段再跟各位来分享最后一位女嘉宾啊，最后一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曹女士吧。曹女士呢是97年生人，身高1米62，体重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市直公务员，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哥哥，父母都是有社保，名下呢暂时有车无房，她想找体制内或者是国企或者是央企的，那么父母一方至少有退休金，那么对方有车有房。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分享到的女嘉宾，您如果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联系我们，了解详细情况喽。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5: 五星红旗，
1: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0: 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阴天快乐》送给大家啊。那刚刚呢，有一位听友啊，也是吧，他相中了一位嘉宾，但是不好意思连进来，不过也是我们一位老嘉宾了。是这样，我们也是帮他先物色物色，让照片先交换。基本上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些套路啊，就是先让两个嘉宾呢把这个照片呢先互换一下啊，然后照片各方面呢资料啊先看一看，都满意的情况之下咱们再往下说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演员和颜值吧，第一印象，哎，看了之后觉得挺好的，那咱们就往下聊。但是如果不太合适啊，看了照片觉得哎呦他可能没有长在我的心坎上，那咱们就缘分不够，咱们就下一位好吧。
1: 我好生气
0: 啊，怎么了吗？啊，我知道了，电话的问题是吧？
1: 对，我真的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了。
0: 嗯嗯，
1: 我们特别热情的在给大家做这个事情哈，结果每次联系好，哎，电话不对。
0: 他这个因为电话这个报名有的时候确确实实电话数字那么多，大家在填的时候呢，
1: 你多看两眼，关键是你的电话和微信你都填的一模一样，我打过去我说哎你好，请问是谁谁，不是，打错了，啪挂了。
0: 有可能就人家就是这个，他可能电话是对的，
1: 然后我查了一下微信就不是
0: 啊。不是是吗？
1: 因为这个人跟我说的职业和朋友圈里呈现的职业
0: 完全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你如果把这个最基础的信息填错，你如果把年龄这个方面填错，我们还能
1: 联系你核实、啊、你这电话填错，我压根联系不上你这个人。就像咱这位朋友就说了，想了解一下邓女士，我给邓女士打过电话，电话不对。
0: 哎呦，
1: 你就
0: 干着急，那个老师吧，我记得
1: 对、哦，一点招没有，真一点招没有啊！
0: 就只能是要么邓女士的朋友，要么就邓女士本人。她要是能再听到节目的话呢，咱们把电话改一改，或者说留个准确的信息。电话联系不上，电话是不是联系不上？我说错了，这个还是压根就电话是错的啊！有的是电话是对的，但是人家就不接。啊，有的是电话压根儿就错了，反正种种原因吧，那我们这就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哎、
1: 你像之前报错年龄的、嗯、打个电话过去，你是几几年几几年啊，对不好意思填错了。
0: 嗯，
1: 你像之前有个96年的、
0: 嗯、
1: 资料填成2016年，我说这多大呀，2016年，
0: 他可对对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不好意思选的时候选错了。
0: 对，
1: 那你说这电话不对，我压根就联系不上这个人，可咋整？
0: 那没辙了，
1: 我可生气你知道吧，我可生气。
0: 对，所以、这个、
1: 我可生气。
0: 这个尤其是啊，大家在替报名的时候啊，就是比如我给我的孩子呀、朋友啊，在做替报名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个人认为，尤其是要把他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填准。这个东西关乎着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一旦，是吧，你好不容易我们给你匹配到一个合适的，在最临门一脚上联系不上你，这确确实实会让人觉得很生气的啊。所以很遗憾吧，但是咱们刚刚那位啊，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照片呢，大伟老师应该是发给你了是吧，就那个86年的安先生的照片。
1: 安先生，对，欣欣、嗯、我把照片都发给你了，你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吧，你说咱这个人到中年了，也别太在意这个外貌的事情啊，就不是、
0: 对，
1: 就是耿老师刚才在讲说这个演员，我说小年轻讲个演员，你这个咱都对吧？你只要我觉得只要能看得过眼儿，最重要的是人得先见面，有的时候这个照片和本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是
1: 啊、嗯，我就好担心。
0: 毕竟爱运动，他毕竟爱运动就稍微黑一点嘛，
1: 啊、
0: 嗯，穿个一个足球的衣服，这个。我觉得还是先看一看，看一看之后你要是满意的话、嗯、好吧，就是听节目的心情，你要满意的话，就刚刚我在电话里边给您说的，我帮你联系啊。
1: 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咱们继续来了解嘉宾吧。
0: 嗯，
1: 就是咱们昨天有听友说不是不过瘾吗，咱们就让大家听过瘾听烦。然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咱们还是分享几位男嘉宾，对吧？上个时间段分享了女的，第一个时间段分享了男生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段咱们还是来分享男嘉宾，好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和上周吧，就是也就是新进报名的这些嘉宾的资料，一起来关注一下，好吧？嗯。
1: 来关注一下这个薛先生啊，资料我其实是挑着看的，就是我看到谁点到谁啊。薛先生呢是96年生人，身高的话在个1.72米左右，体重150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技术员，在万荣，年收入呢就是8到9万吧，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姐姐，姐姐已经嫁人了，父母务农，名下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打打台球，喜欢去外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就是有眼缘，聊得来，能过日子的。
0: 嗯
1: 啊，这个男孩子长得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板正的哈。
0: 对，薛先生啊，96年的薛先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00后吧，
1: 哎，男生里面这个00后说实在的不多啊，来关注一下。
0: 嗯，
1: 00年的蔡先生，身高呢1.72米左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
0: 西安。
1: 哦，他在西安的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上班，然后呢，老家是闻喜的。
0: 裴社镇，裴社镇那个，啊，裴社村，裴社村说错了啊，裴社村。
1: 年收入就是个10万元左右啊，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呢自由职业，名下呢有车，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整个个人生活没有落定嘛，就还跟家里人住，是自建房，然后呢他想找一个普通的善良的，比自己小3岁的。
0: 对，
1: 2000年的话就得到2003年了。
0: 2003年，对，2000年，小三岁就2003年嘛，
1: 哎，
0: 2002、2003吧，就那样。
1: 对，然后呢再分享一位91年的吧，91年的李先生。李先生呢91年生人，个高啊，1.8米，体重呢180斤，高中学历，然后现在的话是做这个司机的，打车的司机，就是混凝土站里面的砂浆车司机。
0: 盐湖区冯村乡景家卓村人啊，然后收入大概就是8到10万之间吧。
1: 嗯，有过一段婚姻，未生育啊。
0: 嗯，
1: 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妹妹，妹妹已经嫁人了。父母呢务农，家里呢有10几亩葡萄，几亩桃树，有车有房，没有贷款，那没啥才艺。他说了，身高不太矮，活泼一点儿。然后呢，如果带孩子的话，最好能带个女孩的，年龄不要相差太多的。他有考虑择偶的这个要求啊，身高不太矮的，因为他自己就1.8米嘛。
0: 嗯，
1: 然后呢最好带个女孩，年龄不相差太多的，基本上就是90上下吧。啊，大家看一看，有感兴趣的可以来联系联系。这个李先生长得也是蛮板正的。
0: 对，
1: 嗯，杨泽没烦恼，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一听友吧。
0: 摇头说：“葛老师，你分享分享我的资料啊，没问题，没问题啊。以前呢，就是按理说，我记得以前就是说，他只要打个卡，我们就来念一念，对吧？
1: 这是你应承下来的，
0: 对我应承下来的。但最后呢，他打卡，他没有附上他的资料，我就没有念。
1: 你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来吧，既然说到了哈，摇头没烦恼呢，本名姓张啊，张先生。”95年生人，1.78米，14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从事的是家装室内外装修设计，搞装潢的。
0: 对，
1: 老家呢是新绛县的，年收入9万加，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自己带一个7岁的男孩。
0: 嗯，
1: 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妹妹，父母务农，妹妹已经嫁人了，名下呢有车，然后在老家有自建房，喜欢听歌，喜欢看书。他的择偶要求也写的比较详细啊，离异不带孩子，或者是离异带个女孩的，性格稳定，脾气稳定的，新疆周边的，然后呢最好是邻镇的，年龄呢希望比他大的，90年左右的。
0: 嗯，没错，一个非常排气排场的一个小伙子啊。
1: 嗯，
0: 各方面都不错，也吃苦耐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过日子的这样的，
1: 就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
0: 对，就是他是一个很过日子的这样的一种男生。
1: 哎，
0: 就是各位女嘉宾们，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就咱们新疆县周边的，对吧？
1: 嗯，
0: 如果也有想要，比如说想哎找个另一半的，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一定要考虑考虑我们的摇摇头没烦恼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
2: 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

0: 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7岁，刘德华做紧啲咩咧？
1: 我即系个提议你
0: 好。波莫同阿兰原本系一对好好嘅情侣嚟。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5:3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目前呢，咱们耿老师已经是在紧张的联系嘉宾了。像刚才我们念到这些资料啊，对哪一位感兴趣的，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啊。耿老师现在呢正在帮大家联系。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还是以女嘉宾的资料为主，还是以女嘉宾的资料为主啊，就穿插着来。然后呢，您记住关键信息。你像刚才在后台问的那个，我就说了那么多，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那个？你起码这个人的关键信息你得记住，职业也好，年龄也罢，姓也罢嘛。就是大家稍微用点心啊，你就像有一些听友的留言，我感觉跟玩我似的。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李女士啊，李哈哈，97年生人，1米65，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永济的高中在编老师，老家呢就是咱永济的，年收入5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儿，父母双职工，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她想找一个运城或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要在1米75左右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生活呢积极向上。这姑娘气质特别好，然后呢个子也不错啊，而且呢是老师。你像在后台老师啊，真的是我们很多男嘉宾的梦中情职业啊。很多男嘉宾上来就跟我说，你这儿有没有老师啊？有，说实在老师特别多，关键是你自己的一个条件你也得能相匹配啊，因为咱女生现在考老师基本上都得是硕士研究生学历，所以女生对男生的要求至少你得是本科，除非你的其他条件特别的优异，他可能适当的去放宽自己的条件。那么这是咱们的这个时间段的第一位女嘉宾啊，李哈哈，李女士。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张女士，张女士呢是99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呢120斤，她是盐湖区的教师啊，初中老师，在编的初中老师，年收入呢5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妹妹，父母是公交车司机，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的话呢是身高要在1米70以上，不要太胖，不抽烟，年龄呢95年到98年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本地外地的都可以，在运城工作就行啊。这个是咱们的张女士啊，张女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她目前是本科学历，但是人家是研究生在读当中啊，人家是研究生在读当中，这个大家呢也稍微了解一下。接下来这一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看到一条留言，胖涛你的惦记我们呢，外出学习几天，缺卡几天，怪可爱的啊，怪招笑的。没事儿，你忙你的啊，胖涛，你忙自己的正经事儿，我们这个就是辅助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是99年的女嘉宾郭女士啊。郭女士呢是99年生人，1米63，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市的国企上班，老家就是永济的，年收入呢10万加，目前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父母是他的家庭成员，父母呢是做个体的哈，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写的比较简单，就起码是要在永济有稳定工作，就是他的择偶范围就基本上锁定在永济了啊。那接下来这一位来关注一下樊女士。樊女士呢是92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呢是85斤，很瘦，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超市啊做相关工作的，年收入6万加，有过一段婚姻，女儿9岁，现在自己带着，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姐姐，父母务农，名下暂时无车，但是自己贷款买了房子。他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会做饭。那年龄的话呢，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他要求对方最好不要抽烟。那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任女士啊。任女士89年生人，1米65，12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上班，老家呢是稷山县的，年收入就是5万元左右啊，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过生育，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啊，父亲母亲呢以务农为主，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他想找一个身高在1米75以上的男嘉宾，然后能做饭，爱运动，然后呢平时也能干干家务什么的，最重要的是彼此能够相互照应，说话呢稍微文气一点的男生，想找一个文质彬彬一点的啊。这时间段的最后一位女嘉宾胡女士，96年生人，1米65，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啊，在运城的话呢是事业编，目前工作是在芮城县啊，就是她的事业编分配工作分配到了芮城，那么老家呢是河津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啊，她想找一个在盐湖区的男生，就是主要方向还是想在运城，因为考到运城了，未来的话有机会还是要调回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前提。那么身高的话呢，1米75左右，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的，他呢是体制内的正常收入，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哥哥，已经结婚了，自由职业，然后呢父母的话呢是自由职业，名下暂时没有房车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

0: 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欣欣呢和那个男孩的这个照片啊，不是
1: 安先生，
0: 安先生这个信息都互留了，那他们完了之后就联系联系吧。啊，
1: 对，
0: 谁外出学习？
1: 托尼。
0: 哎呦，真是，我觉得托尼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或者说很有思想的，很有干劲儿的一个。
1: 得了，也不一定在听节目，别夸了、嗯，人家出去学习去了，说缺卡几天，还请假呢。
0: 哎，说真的啊，这个我觉得学成回来之后就不是托尼老师了，就是平路第一托尼啊。
1: 来吧、嗯，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资料前前后后真是不老少了。
0: 一期节目
1: 过个瘾啊，过个瘾。然后呢、嗯，确确实实我发现资料分享的多了还是有用，因为我们这手机震动也没停过，
0: 哎，大家
1: 是吧？外面的电话也没停过，就大家一直在联系。就是好多朋友呢，我发现大家都是我哎呀不接进去了，我不好意思说，你给我联系联系就行了。大家
0: 行吧，就现在我们
1: 无所谓，我们的目的是给大家是吧？让大家联系上
0: 对，
1: 然后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切进直播间，当然如果说能切进直播间，对我们节目效果来讲会更好一些。
0: 以前呢我们老想切进来，一方面呢咱们有私心，我承认，毕竟大家都在听节目，说你们俩嘚不嘚是吧，老说外边有电话，你接进来一个嘛是吧，让我们听听嘛，大家老以为我们在吹牛，但现在我们也佛系了，我觉得把事做了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就是人家确确实实电话打了，我们把事给人联系了就行了，至于节目这方面呢，你们要
1: 我俩得不得就行了，
0: 对，你们愿意相信了你们就相信，不愿意相信了、哎、你们也就相信一下啊。
1: 对，这位朋友说到了直播间怎么搜，我们俩这节目啊没法开直播，为啥呢？因为我们会念到这个嘉宾信息，
0: 一念就被封了，
1: 就说我们牵扯隐私、嗯、所以我们这儿呢没办法开直播，其实我们也可愿意了，
0: 哎，
1: 是吧，
0: 你一念人家嘉宾的资料，人家就属于那种私密性的东西，
1: 嗯，
0: 而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嘉宾的是吧电话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法弄，你说这东西。
1: 对，我们其实之前也开过，开几次封几次，我们算了，不挣扎了。
0: 你要是开这个婚恋类的直播的话，只能聊话题。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一些婚恋上的一些事儿，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应该封不了，只要各方面的啥。但是只要一牵扯到嘉宾资料这个环节，那就不行，那就必须得封。但我们这块呢，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个直播节目，
1: 嗯，
0: 他必须得念。你要念的话呢，还得把抖音这个好像得静音。是吧，
1: 是，
0: 哎呦，就来回切换有点麻烦啊。
1: 嗯，关键是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你看听着听着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消失了，可能就出去接电话配对去了，你谁来操作这个呢？
0: 放松去了
1: 啊。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叫什么
0: 独有的一种方式吧。、啊、就是上半场下半场啊，
1: 哎，对，
0: 念资料静音是吧？对，念资料就必须得静音啊，有的时候、就会忘记，或者念的比较兴起、
1: 哎、不好操作，主要对我们来说难度稍微有点大，因为跟前还有好几台电脑，还有这个导播台要操控，所以呢下次不念资料的时候开直播跟大家唠会儿啊。
0: 每周五其实有的时候八卦日
1: 哈
0: 是可以、
1: 哎、对，
0: 八卦日因为我们不念资料嘛，就念大家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嗯、那应该问题不大啊。
1: 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48，还有一些听友正在线下等待着我们，我们呢就帮大家解决个人问题去了。
0: 嗯，八卦日开直播是吧？
1: 对，
0: 摇头。八卦日行吧，这周争取吧。
1: 嗯，争取化个妆来啊。
0: 哎，戴瑞老师得化，我无所谓，我反正都已经是这俩岁数了。
1: 嗯，
0: 化不化妆的，上不上镜的，我都无所谓了。
1: 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
0: 嗯，
1: 我们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嗯，拜拜。

0: 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0: 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整整齐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将会和各位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没错没错，还是我啊。今天呢，在16:00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相约起来的。那如果收机前的朋友们呢，最近也正在选车买车，正在纠结，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或者是想了解某些车型的一些动态呀、价格的走势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那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呢，除了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官方后台留言，依然可以通过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那么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一起聊一聊咯。很多朋友说菲菲呢，那菲菲不是不在，今天我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要帮他代班儿，代班他的各种各样的节目。欢迎大家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关注的那款车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走势，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了。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内容，来关注车市动态，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5，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3，车圈热搜榜，我们跟大家来了解到，哎呀，昨天呢，最当红的是哪个品牌呢？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小鹏了啊，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在今天早上啊，昨天有很多朋友在预告了，今天早上呢，何小鹏正式宣布全球大五座的科技旗舰30万级的科技标杆小鹏 G9L 来了。拥有9系旗舰核心技术的基座，尤其在安全方面，它拥有呢主动被动的安全能力，满足全球四大权威机构的5星安全标准。那小鹏 G9L 这款车呢，全球首发了全体型的 AI 主动贴合的座椅技术。很多朋友说，哎，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整个座椅呢有91个压力传感器，不论你是高矮胖瘦，适合各种各样的体型，不用反复的调节，一键就能够追随坐姿的变化自动调节，这个行业独一份的座椅体验了。那同时呢，小鹏 G9L 在三电智能与操控上呢，专为大五座的场景深度打磨，配备了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就能够充450公里。搭载小鹏第二代的 VLA 的首次重大升级版本，创造了同级别最快的迷路测试成绩。啊，不得不点个赞了。那再来关注到下面呢，是鸿蒙智行的消息。那截止目前的话呢，鸿蒙智行已经集结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5大品牌，覆盖了15万元到200万元全价格带的这个全品类啊，累计交付突破了148万辆。成交价呢均达39万元，那么正式从单点的爆款转向了5界体系的竞争。那鸿蒙智行呢已经告别了单车型的驱动，转向全价格带全品类的体系化的竞争，在高端新能源市场呢形成了对 BBA 还有新势力的全面的一个竞争的态势啊，所以说它还是非常强劲的，毕竟咱们5个品牌同场竞争啊。再来关注路虎最新的消息，有朋友说，哎呀，这路虎都变电虎了。神行者8接棒路虎揽胜。那近日呢，神行者8首台车呢在奇瑞与捷豹路虎合资的常熟工厂量产下线。神行者全球 CEO 文飞表示，神行者8的量产下线宣告了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公司 all in 新能源，全面开启新能源的时代。关注方程豹，那喜欢方程豹的朋友们 新车又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首款轿车方程豹 S 系列终于定档了，官方确认呢会在九月的上旬直接上市及交付，并且呢全国的巡展已经启动，这次是动真格了。三款车型啊，提供这个方程豹的 S 就是标准的三厢轿跑，还有方程 S GT 列装轿跑，方程 SL 长轴行政版的轿车，满足不同的需求。我们来关注一下，它不叫方程豹，它叫方程 S 系列，知道是他们家的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变化。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买来买去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就感觉自己仿佛把这二手车市场给遗忘了。没错没错，咱实在买不了，咱还可以考虑考虑现在这个降到冰点的这个二手车去淘一淘啊。可能很多理想之车现在真的花不了多少钱。就是之前的话，有同事家里面可能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奔驰 E 级啊，最近就说，哎，这几个月又有变化了，又不见了几万块。那你想想，总是要比买新车好，是不是朋友们？大家现在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二手车平台的这个报价，对吧？说到这豪华品牌，那就必须得看看 BBA 呀，保时捷呀，对吧，玛莎呀，看看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降速有多快啊。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视频端的你，你觉得现在入二手车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还是说二手车越降价你越不敢买了？有没有哪些自己曾经的心仪之车，现在的价格在二手车市场相当能打，花不了几个 W， 哎，就恨不得把它开回家来试一试，开上自己的理想之车了。今天的话题再来重复一下，跟大家分享分享当下的车市环境下入手二手豪华的好时机，你觉得到了吗？还是说二手车越降价你是越不敢买呢？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赶快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呢，是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在线上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当然大家不要忘记，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打开手机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车。当然我们看到直播间现在进来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只要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各位来提供这种公益的一个选车的指导呀、分析呀，你也可以把你想看的一些车型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了。当然还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说我最近看了很多车，我真的拿不准这个价格。我们说呢，一辆车型的价格其实呢是跟你购买的这个政策有关，对吧？比如说你是全款买车啊，你是这个分期购车等等，那可能价格都不太一样，包括你选择的政策。那么价格是怎样的话呢，想要了解你最近关注的那款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啊，点点关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谜底可以帮你揭晓答案啊。想知道哪款车的价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链接。欢迎正在直播间外收看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给主播点点赞。今天的话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二手车。很多朋友说现在的价格，哎呀真的太心动了，这款老车实在是不想开了。我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二手车平台的一些报价啊，这 BBA 啊、保时捷啊，刚才有跟大家讲这些品牌，包括一些二线的豪华品牌，价格的浮动都是特别大，而且在不断下降的一个过程当中。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你觉得现在入手二手豪华车的好时机到了吗？有没有到了你要抄底的那个时刻呢？还是你觉得二手车越降价你越不敢买？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给大家几个选项吧啊。A 选项的话就是赶紧抄底捡漏啊。B 选项就是哎呀越跌咱是越不敢买，就跟买房子一样。C 选项的话就是继续观望吧，别着急，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放心。哎，但是我觉得就是钱在不在兜里不重要啊，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拿到这款车相对比较就是实惠啊，比较能够让你动心的一个价格。那么你关注的那款车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主播的直播间可以来了解一下啦。啊，节目里面可能不一定能给你回复的那么准确。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消息。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由于中条山隧道施工，现在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的收费站进行分流。今天有高速出行打算的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好的，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对于要不要选择二手豪车，确实是让人心里头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你像我的朋友最近就有问我，他说我现在有一个12万的预算，你觉得我比如说是买电车，买比亚迪他们家的元 plus 这样的车型，还是我去抄底一些比如说5年之内的某些车型，现在可能都能够买得到了啊，那个什么宝马呀，对吧，什么X3呀，什么 Q5呀，一不小心我也能够买到，那这个时候就特别纠结了。以前大家说那我当然去买新能源，我不一定考虑说要买那个比较经典的或者是有一些老派的车型。就是有些朋友说买了某些车会感觉别人说我比较显老，

那你就去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合适、年份比较合适、车况比较好的一些二手车嘛。所以说大家在这些情况下会不会会有一些纠结呢？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吧。几世情缘他就说了，他说哎，越降价我越不敢下手，我买完以后我怕会继续跌，那可咋办？朋友们，大家心里面要明白一件事儿啊，买车这件事儿，不管你买新车二手车，不管你买什么类型的车，你只要开出这个店，那它就是要跌价的。你不看看很多二手平台吗？就是很多朋友你卖什么，你会说哎，我这个物品当时多少钱买的，别人就来一句话，你可能就没得说了，说可是你是二手的呀，可是你是闲置的呀。我就觉得吧，汽车最值钱的时候就是在展厅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听友 Jerry 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这些商品啊永远都是刚需就买，不要考虑价格，对吧？你什么时候买都有什么时候的价格，哎，很有道理。不管你什么时候买啊，这市场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反正朋友们，不是买了那涨了的，就是买了那跌了的。来看一下听友第三个桥，他就说了，如果是刚需，那你就闭眼冲；非刚需，你就蹲一波降价啊，有道理啊。非刚需的话，现在建议大家就持币观望啊。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嘛，就是我们要实时了解这款车的这个行情。那怎么了解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视频端收看节目的朋友们，直播间外的朋友们，点点主播的右下角啊，来了解你关心的关注的车型的价格。我们说买车其实还是要看不同的城市的，是吧？想要了解运城的车价，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刚才我们有看到就是山东的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点一点来了解一下咯。孜孜不倦说，买完几个月如果亏几万的话，那属实有点心疼。那能不心疼吗？听友们听到这个，包括主播听到，都感觉有点扎心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 Vansin， 他说深度体验过这个油车和新能源之后啊，同价位的新能源舒适度那还是要高很多的。主播保守了，主播保守一下。同价位的，对，但是你现在就是看一看同价位的这种新车，新款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呢，它可能在机械配置方面，它就是做了一些这种省略，更多的就用在一些内饰呀，对吗？冰箱、彩电、大沙发呀，所以说它可能这方面质感是确实会好一些。汤姆哥就在后台留言，他说，再不努力的话，哥只能开 BBA 了。有道理啊，但是买这样的车型，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车况，或者是年份没有那么久的。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聊一聊。广告时段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嗨聊起来的，百无禁忌啊，广告时间段百无禁忌。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31，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呢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什么样的车型啊？你那款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包括什么时候就是下手会更加的划算？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包括正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想了解哪款车当下的价格啊，在咱们运城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可以来到直播间点点链接来查询一下了，朋友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小生有问到，他说相同预算下，长安深蓝的 S05 和北汽极狐的这个 T5 啊，买哪个性价比高？我觉得这两款车就是还是看你当下的一个需求。这两款车其实在市面上销量都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要看整体销量的话，那肯定还是这个深蓝的 S05 啊，深蓝的 S05。然后极狐的这个 T5 的话，它的优势其实主要在什么地方？在它就空间比较大。空间比较大，然后呢就是续航其实也是比较长的一个，就是续航同等价格下它的续航可能会更长一些。那么我的个人建议是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你自己开的比较多，就是年轻的这种小家庭，然后开的比较多，然后你喜欢深蓝的这个外观呀内饰呀，包括你要去选择它的一个版本嘛，就是深蓝他们家，你看你比如说你要选择增程啊，或者是你要选择纯电啊，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你可以考虑去选择它。我认为它是年轻人的一个比较潮酷的一个车型，但是如果你有家用的需求，你喜欢这种大空间，或者说是全家人去出游，对吧？然后呢你喜欢这种就是相对来讲更实惠一些的，这个里程会更长一些的话，我觉得北汽他们家的这个车型你也是可以放心去购买的。就是目前在市场上的整体来看的话呢，应该是长安的深蓝 S05 会更具优势一些。好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比较关注的点啊，因为其实每个朋友去买车的时候他的那个关注点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电池呀，对吧，三电呀，有些朋友就说哎我看到那颜值我就走不动道了，有些朋友说同等价格我一定要买那个续航里程更长一些的啊，所以说要看一看你是什么样的风格。当然如果你想了解这两款车目前啊咱们运城市场的一个价格的话，可以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点点我们的右下角啊，了解它的这两款车的底价了。好的，来看一看人子人夫人父啊，刚才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豪车呀，他认为不仅仅是车价比较贵，对吧，保养的话维修保养那也贵呀，那这个费用不会因为你买的是二手车就可以给你二手车的这个维护保养的费用，那必须呀，那还有咱的这保险，对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是不是入手这个二手豪华品牌的最佳时机啊。但是我觉得车价还是非常诱人的，但是车辆的话我们就需要算它的这个使用成本，对吧，你就是买电车你也要算使用成本，你要算这款车的保险，对吧，常规的保养，电费的话就大差不差，你还要去算一算你们。

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充电是否方便啊？一样的道理。豪车的话，就是确实是我们这位听友刚才发表的这个意见，就是说你去买一款车，价格是到位了，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每年这个用车成本啊，用车成本是不是你自己想象的这个状态，能不能承受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这个维修，尤其是维修。你买保险，如果是不小心发生一些小的剐蹭呀什么之类的，最起码有保险来托底啊。但是如果有一些零部件坏了，你自己去修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要不都说朋友们都会有一种看法，就是说我有个朋友，我真的有个朋友，就是几年前买了这个二手的这个 BBA 的某款车型啊。最后就是修车给修崩溃了，先不说自己买那款车，其实价格也不便宜，也花了大十几万吧，就天天修，然后油费也很贵。我们来看一下静心说，法系车能入手吗？优惠力度很大。法系车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一点，皮实耐用啊，皮实耐用，对吧？包括它的底盘，一直以来这评价都还是比较好。现在的价格是很优惠。如果说你说现在同等价格，我想买到之前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这个车型，包括他们家的一些某个品牌的一些这个当家车型，那价格确实是冰点的一个状态。法系车，我觉得还是看你平时用车的需求。如果说一年的话，其实也跑不了太多的公里数，就日常家用。代步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去购入的。那它的这个你后期要操心的点在什么地方？后期就是害怕，比如说你去维修啊保养它的零部件，对吧？零部件就害怕短缺，或者说它不是短缺，经典车型市场上都有流通的这个零部件，主要是它维修的话可能价格会略微比一些比如说日系车呀这些的话呢会贵一些，或者是市面在售的这种畅销车型它会贵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咱们的这座城市啊，我们会看到某些品牌可能现在它已经没有 4S 店了，所以说你去购买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后期的一个这种维护啊，这样的一些作为一个考量。车子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妥妥的，车子还是不错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选车买车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纠结的话，广告时段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主播呢会在广告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关于你想要选择的那款车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记得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1: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呢？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的话题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最近在看哪款车，在纠结啊，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有些朋友说我不纠结的，我纠结不只是两款车，我已经看了一排排一串串的车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大家一定要抓重点啊，先用排除法排除掉那个可能就是第一眼看起来不是很有感觉的车，因为这样的车可能你也不一定会买啊，不一定会买。那在这里的话呢，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玉阳一起来聊聊车，聊聊你的用车的故事，买车的故事啊，有没有踩了坑呀，有没有感觉被背刺了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精工汽配薛二哥打卡了，欢迎一下薛二哥，时不时的闪现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星，他说主播下午好呀，我的车呢是2012年底的，车况还行，如果置换前想先过户有什么具体要求？ 置换前想先过户啊，比如时间限制等等。我们就来关注啊，就它每一就是目前的话，我们这个车辆置换的这个补贴的政策啊，补贴的政策，它一般情况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说你要把它置换掉，你要考虑到你今年是不是会买上新车，对吧？买上新车，然后你过户的这个时间段，过户的时间段就会留在，比如说你是接下来八月多少多少过户了啊，就多长时间内你还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但是政策的话呢，会在一个变化的状态。你现在买车是否能享受到这个置换的优惠政策，还有报废的优惠政策，都要看一看你接下来买的这款车型，能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咱们全省这个购车的一个可以享受置换补贴的一个它的一个份额，比如说它一共有多少人或者多少辆车，或者是多少亿的这个补贴，供你去领取。当然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如果说你是这个农村的这个户口去购车的话，现在有咱们家这个购车汽车下乡的补贴，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户口去买车的话，你是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你不用说哎可能我是不是会享受不上名额了，不用去做这个担心。所以说建议你还是不要离你去买这个新车的时间隔得太远啊，最好是不要跨年，不要等到跨年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了。好的，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啊，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啊。我们还看到直播间呢有我们运城的朋友们在外地啊，在外地工作，就是想听一听家乡的声音，真的是这样的。前两天就是有那朋友就是在国外，可能有点想念我们进 M 的大盘鸡和某家菜，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外地的话也可以听一听1019啊，来听一听1019了。欢迎多宝鱼，多宝鱼最近还是在京城吗？我们来看一看乌鸦的传说，说起背刺啊，我当初计划买威兰达，老婆喜欢威斯达的线条，买了两年人家都说他停产了，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啊。没关系没关系，差别不是很大，差别不是很大。就他们家的车，就是你比如说同等价格同等级别的车啊，开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外观和内饰的一些区别。乌鸦的传说，就是在外地啊，就是喜欢听听老家的声音啊，不关注内容，亲和力够就行了。那亲和力必须够呀，是吧？欢迎老乡们来。

到咱们的直播间。多宝鱼给乌鸦的传说就推荐了，推荐什么？推荐买这个长城品牌的车啊，忠实的粉丝。好的，我们还是先帮朋友们来解决一下选车买车的问题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了解你这款车的这个价格的走势，也可以点一点我们直播间右下角啊，来查一查车价了。来看一下听友等到烟火清凉，他说这个 A3 都只要12万了，能买吗？必须能买呀。但是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你预算充足的话，你可以稍微再加一些，稍微再加上那么几个小小的 W。你买 A4，说不定你使用的场景嘛，使用的场景就可以更多一些。哎，什么情况？欢迎一下我们可爱的主播来到了直播间。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他有提醒我说你快要过生日了。都是熟人的直播间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大家想要了解某款车的价格记得点点右下角。我们来看一下不懂女人心，他说06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手里头啊有这个不到3万，目前的话就不到3万的一个预算，想整一个二手的马自达的昂克赛拉16-17年的，你觉得行吗？太行了，朋友们，太行了！16-17的昂克赛拉，开起来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毕竟你就这预算，我现在想啊，就如果说你就想花一个这个3万以内的预算去买一款二手车，咱当然想让朋友们尽量去选择像日系啊这样的一些。就真的还是要买这样的一些车，因为你如果16-17的话，这个时间的话，说句实话也挺久的。像以前的话，我真的是不会建议大家去买时间这么久的车，就快10年的这个车。但是你买日系的话，我还是敢让你买，我敢让你买。但是你买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就是那个各方面的这种证书呀都比较齐全的，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二手车商出去买啊。那个不，别千万就随便买一辆，你说运阳让我买的，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啊，价格不错的，这个价格买这款车，挺夯的一个选择。好，再看一下一直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他想问一下这个传祺的 GS4，吉利的博越 L 山河和长安的 CS75 Plus 智慧冠军版智航型，很准确的一个配置啊，很准确的一个配置，该怎么选这三款吗？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几款车啊，咱们国产品牌的这些就是还比较经典的一些车型，其实这几款车市面上都很多了，就是其实也是久经市场考验的车了。我觉得你可以按个人的喜好，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其实我觉得他们开起来，包括他们就是这个就使用的年限吧，使用的年限其实是相差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说问我就是整体的感受啊，就外观啊整体的感受，包括动力啊各方面，我可能会比较轻，这三款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博越 L 山河版，因为我是觉得或者是那个 CS75 Plus 也可以考虑，整体而言，我还是感觉吉利他们家整体啊，就不管外观内饰啊，还有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进步，还有他们新能源领域做的也不错，那么它还会有很多这种丰富的配置的一个搭载，就是主打性价比高。然后这三款车比起来的话，我可能个人会认为吉利他们家的车内饰啊这方面，就是你直接接触的这一块可能会更有优势啊。但是你说在发动机啊其他方面，其实长安他们家其实也是不错的，性价比也挺高的。 GS4 的话，不是说不推荐这款车，其实身旁也有很多朋友买这款车，开了好多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这个车型它目前在市场上的整体表现可能跟其他两款去比的话会稍微的弱势一些，感谢团员的关注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在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比较纠结，你最近也在看车，有没有去试驾，或者想关注某些车型的一个新的动态啊，大家都可以来到
汽车。

0: 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啊，包括正在直播间外围观的朋友们，如果你最近想看一看你关注的车，它的价格目前，因为我们说车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受到这个厂家的一个优惠政策的影响呀，包括在比如说月初、月中、月末啊，它可能要冲一波销量呀，都会有一些变化，实时变化的一个状态。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包括你关注哪款车，对吧？你前半年看，你年中看，你年后看都不一样，那我们就要密切关注它的这个价格走势了。你感觉你自己能赚到了，对吧？你感觉你享受到这种福利了、优惠了，你就去买。那怎么去关注它的价格呢？记得点点点点直播间的右下角，右下角来查询价格了。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聊一聊。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是比较有限啊，比较有限。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收听前您这一时段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呢会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都会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那大家想要了解一些车价呀、跟车子相关的话题，运城本地的、全国各地的，我们都会在线上呢为您来做这种公益的义务的一些选车的服务和指导，欢迎大家点点左上角的关注，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时段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海下班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较舒适，建议大家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由东向西过了运林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恒大名都的南门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的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在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河东西街由东向西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府东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

0: 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前段时间呢，各位都关注了这个西藏文旅，
1: 没错，
0: 拍视频可以讲钱这事儿啊，
1: 讲50万呢。
0: 当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山西有没有啊。
1: 嗯，
0: 他来了、啊、
1: 来了。
0: 8月3号报道啊，山西晋城视频点赞超千万，播放量达3亿、
1: 嗯、
0: 奖励100万。
1: 嚯，
0: 山西一景区呢，在这个检票口啊放500万真钱，
1: 嗯，
0: 悬赏全民拍摄这个宣传视频。
1: 嗯，
0: 8月3号呢，工作人员啊也向记者介绍，钱呢是真钱，放在检票口内。
1: 嗯，
0: 游客进入景区实行这个实名制，
1: 哎，
0: 装钱的这个玻璃箱啊是能防弹的，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每天白天呢大概是上午9点半会把钱摆出来，晚上7点左右会把钱收回去。
1: 嗯，
0: 王先生也说了，说素人博主都可以参与，需要围绕小镇拍摄美食、游玩等相关内容。
1: 嗯，
0: 赛事特等奖呢可以奖100万，要求点赞量呢是上千万，播放量呢达3亿。一等奖呢是10万，需要点赞100万，播放量呢是3000万。二等奖呢是1000元，需要点赞10万，播放是300万，点赞1万，播放50万，即可以领取500元的参与奖。
1: 其实说实话哈、啊，大家如果说刷到那个之前西藏50万那个拍宣传视频啊、
0: 嗯，
1: 可能是根据那个李耀德啊，他那个视频确实是火爆出圈了啊，很多人呢关注到了现在这个景区啊，它不单单的是挣钱了，它真真的是需要这个大家流量来宣传。
0: 嗯、
1: 不过说实话，我看到很多这个博主啊，不管是这个素人还是这个真的网红啊，拍摄视频真的能从中还获利的话，也同时宣传了景区，也算是这一箭三雕双赢的一个事情。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景区宣传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但是重要的是更多的人了解司徒小镇那个景区，是因为
1: 嗯，
0: 当时他这个服务做得很好。
1: 对，
0: 让游客在那儿就感觉玩得比较贴心，也比较顺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景区除了要多宣传之外，
1: 嗯，
0: 更多的是做好自己。
1: 嗯，
0: 其实你做好了自己，就是不用你拍，有更多的朋友就会自发的把你们这些暖心的行为发到网上的。
1: 还真是啊，打铁呢需要自身硬啊、
0: 嗯、
1: 景区既然想宣传好，还是得把自己景区的内容做好啊。
0: 对，要把这个流量变成流量啊。
1: 嗯，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儿。近日呢，在山东威海，老板呢给环卫工大姨啊拿空的这个饮料瓶、矿泉水瓶、嗯、大姨呢转头啊是赠送了20多斤的西瓜啊，表示感谢。老板知道之后呢，又拿3个西瓜啊赠给了这个环卫工人大姨。就在3号的时候，老板何先生呢也是告诉记者，自己啊就是开店的，自家店呢离马路有点远，平时呢有瓶子啊就放到这个店门口攒着了，攒的多了呢就带到马路边，看到大姨呢就让他把这些都拿走，已经是半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大姨呢来捡瓶子的时候还会顺带啊帮自己把这个垃圾带走。
0: 嗯，
1: 在7月29号看到这个店门口啊有西瓜，一开始啊以为是隔壁大哥送的，问了大哥呢，对方说哎呀没送啊，自己调了监控才发现啊，就是之前啊给这个环卫工大姨经常给一个饮料瓶，然后这个大姨呢给他送的西瓜。
0: 嗯，
1: 何先生也称啊这个西瓜呢有24斤啊，很甜啊、自己呢当时很感动，觉得大姨也很好，环卫工呢工资也不高，我们这西瓜还挺贵的，1块5一斤，那跟咱们这儿差不多。
0: 来我们运城买应该会稍便宜一些。
1: 后来呢这个何先生啊又买了3个西瓜啊反赠给了大姨，他说呢最开始大姨死活不要，自己呢开玩笑说不要的话以后瓶子可就不给你了啊，大姨呢才把这个西瓜收下。
0: 哎，这个就是温暖的传递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家隔壁是爷爷奶奶。

0: 未曾露脸，仅将手机放置在一家超市，录制视频后呢，通知万先生自行前往取回。万先生最终呢，足额支付了千元费用。
1: 嗯，
0: 其实我们经常说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
1: 没错呀。
0: 乘客呢，主动的感谢支付一些费用，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善意。
1: 没错，
0: 万先生还是太善良了。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提到500之后你还在家，人万先生一生气直接报警了，
1: 是，
0: 你不还得给人送回来？
1: 哎，
0: 但是这个驾驶员主动抬价，拒不见面的行为啊，把这个感恩呢沦为一种妥协的这个交易，
1: 嗯，
0: 就让人确实还挺无奈的。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真诚的体谅和相处，去相助啊，这个是无价的。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真的，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啊，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人永远对自己未知的领域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好奇。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啊，今天我下班的时候，不是下班，上班的时候，楼口呢有几个小朋友，下雨嘛，在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后梯间。在那玩呢啊，几个小朋友在那说呢，说哎呀这个染头发可贵呢，你们不知道染个头发可能就得几千块钱呢。我当时听了我都惊了啊。
0: 他其实贵点的好像也真得
1: 真得几千块啊，是我孤陋寡闻了吗？
0: 好一点的。
1: 当时那个小朋友就说啊，真的假的，染个头发几千块钱呢，然后他们就在那聊，我就走了哈，没有细听他们接下来的对话。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啊，那我以前听那个染头发不也就是几十块钱吗？

0: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染头发是很便宜的，嗯，因为我小时候那会儿我姑姑，嗯，她就经常会买一些那种小染发膏，嗯，就自己在头上染。
1: 哦，嗯，就跟我上班来的路上啊，我就在想，小孩哥呢对这个染头发不太了解，同学之间互相聊，就把这个染头发的钱聊到了1000多块钱。嗯，我就在想啊，嗯，那确实是啊，我没有了解过法拉利，但我觉得法拉利应该挺贵的啊。
0: 这个确实是挺贵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怎么着得几千万了吧啊？粉色法拉利应该这个价格可能更贵。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只是一听那个东西啊觉得挺贵的时候，看来你是真的没有去打听过。你打听过一下，说不定他也有几十万，应该可能没有法拉利，这几百万应该也能买到啊。大家努努力，如果说你们到时候买法拉利的时候，我给大家贡献一点啊，拿我那个法拉利满5000万减5块的那个代金券，让给听友们了，
0: 买完给你
1: 们用，
0: 放个炮都不止5块钱。
1: 意思到了嘛，毕竟有这个代金券的话就给听友们先用啊，我先不着急提法拉利呢。嗯，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天下英雄说到了，说媳妇儿在闲鱼上淘了一个动感单车，嗯，去单车路上打卡喽。
1: 媳妇儿在闲鱼上买了一个这个动感单车的衣架啊，嗯，到时候在上面搭个衣服啊，晒个被子什么也挺方便啊。
0: 前任这个车主肯定想终于把这玩意儿就出出去了啊。
1: 前段这能出来不错了啊！阿彪呢说他们家有一个那种鳄鱼爬行的那种什么机器，嗯，就趴地上啊，可能练那种腰腹部那种力量啊，就爬行机还是什么？他说啊，他本来挂闲鱼上本来想卖了啊，说卖上几百块钱，后来一问那个德邦运费运一下可能就得几百块钱。
0: 他那玩意儿谁要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豆宝驴说了哈，美婷小姐姐今天在播啊，我要看美婷小姐姐的直播。
0: 待会儿的吧啊，
1: 她在不在你猜呢？
0: 来吧，还有来看一下小豆包，嗯，他说这个建北桥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车祸，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喽。
1: 嗯，注意安全了啊，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无极变速也说了啊，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小孩快乐。
1: 摇摇头没烦恼还问了说，美婷昨天下午有没有打喷嚏，耳朵有没有发烫，
0: 咋了？
1: 谁昨天在节目里面议论婷婷了？那肯定是那些坏听友们啊！我极力的在直播间维护你呢啊！他们都说你去弄倒腾玉石生意去了，让我给他们打住了啊！
0: 追梦人也说，哎呀，这嘴咋这么贫呢？
1: 说你呢啊！都跟追梦人学的啊！
0: 来吧，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啊，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1: 嗯，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大家呢在下班路途当中，这个点可能还没下班啊，可能还在上班，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送货的啊，或者说呢在这个跑车的一些听友呢听得比较早，嗯，大家呢忙着挣钱还给我们打卡互动，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嗯，实在没什么教的啊，我那天在网上呢学到了一套啊年入百万的这个教程。
0: 大家不都这么说了吗？大环境不好，嗯，学到啥就是刷到啥就学点啥吧。
1: 哦，哎，嗯，所以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这些老听友们做一个回馈，教一教各位听友们啊如何年入百万。嗯，首先大家都知道一天是24个小时啊，咱们可以把一天呢划成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说0点到2点这个期间啊，你想什么场子比较热？嗯，夜场夜店，是吧，你可以在里面当个保安呐，啊在里面当个酒保啊，当个保安啊，0点到2点干上2个小时钱啊，这只怎么着就得挣上这个几百块钱吧。你等到2点半到4点半，你看中间还给你富裕出来半个小时啊，交接班啊，2点半到4点半这个区间干什么呢？去送牛奶啊，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这个小区啊有订牛奶的这个习惯，喜欢喝鲜牛奶。那5点半到7点的时候啊，你可以干点什么呢？比如说去跑个车呀，跑个滴滴呀，去送个顾客呀什么的啊，有的时候去的早，或者说你去早餐店啊兼职一下什么的也不错啊。等到8点到12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正常的上班时间嘛啊，就维持你的主业就行了。等到12点10分到1点50这个期间，刚好借别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啊，你可以顺便跑个外卖，嗯，送外卖啊，挣点外快。等到2点到5点的时候呢，又是我们正常上班点了，大家呢就继续坚持上班。等到5点半啊，差不多就到这个点儿，到8点半的时候呢，饭店正招人呢啊，你去饭店洗个碗呐，去饭店啊这个上个菜呀，啊够用。等到9点到11点这个期间呢，咱们晚上啊摆个小烧烤摊啊，卖卖烤串什么。

0: 么的，等到十一点到十到零点这个期间呢，咱们短途代驾代驾，这么一套行程下来啊，把一天时间利用的是满满当当啊，怎么着这一年不破个100万啊？
1: 我估摸估算了一下，就按照你这种干，
0: 哎，
1: 破100万都难。哎，
0: 怎么难了？
1: 咱待会儿广告时间咱算一下，
0: 用不了一年啊，咱们就开上粉色法拉利了。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Mr. 崔说了啊，合着一天不休息吗？就是
1: 你敢年入百万，你还想休息吧？
0: 对呀、啊，你看人那些老板年入百万的那些老板们啊，那哪个有那么长时间休息的？合着一天不休息，不能休息啊，挣钱要紧。来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追梦人说了啊，哎呀，小张同志啊，你说的这么好，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啊。
1: 呦呦呦呦呦！哎呦，我的天
0: 哪！老追说了，幸亏你没有当老板，我没有给你打工。不是你，如果说我要当老板的话，应该我的门槛比较高啊。
1: 可拉倒吧！
0: 你到不了面试的这个阶段啊。他说古时候有个叫周扒皮，我觉得你得叫张扒皮呀、啊。我对员工肯定不会那样的啊。曲叔也说了啊，婷婷佳佳今天呢下了一天的雨啊，休息半天，打卡打卡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啊，说我们有没有直播？
0: 哎，
1: 开启直播啦！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啊，说按照佳佳说的这个年入百万的方法可以啊、
1: 嗯、
0: 不过呢是留下100万自己见不着的那种啊，因为是保险公司赔的，以前买的
1: 身体最重要啊，健康第一。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0: 是啊、嗯、他说这样干下去挺费人的啊，不是啊，有的时候你得干半年歇半年嘛，也不能就我说的那个方法你全天开始干的话，你半年就把那100万挣够了。
1: 你把刚你那个流程拉出来咱们看一下，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能赚到。
0: 赚不到吗？
1: 咱算一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啊。
0: 嗯，
1: 你夜场酒保
0: 啊、
1: 两个小时能赚多少钱？
0: 挣个100块钱吧。
1: 按300算
0: 啊，300啊，
1: 给你按300算啊。
0: 哎呦，
1: 送牛奶，能赚多少钱？
0: 送牛奶这个比较辛苦，起得比较早，不行，开工资开上1000块钱吧。
1: 这个应该少，像这种送牛奶可能就一场就是一天80
0: 啊，80，
1: 给你按100算
0: 啊，
1: 400
0: 了啊。
1: 然后送报纸呢，给你按200算
0: 啊，送报纸200，
1: 不到200，按100算吧，
0: 啊，
1: 500
0: 了。
1: 然后上班。

0: 上班一个月，一天给你按200块钱算。
1: 上班也按照婷婷这个一天上班这个500块钱算吧。
0: 那按我算就是80。
1: 上班那算一天那就是200块钱。
0: 200。
1: 啊，突然发现还是兼职挣钱啊。
0: 现在是
1: 700了
0: 啊，700
1: 了。
0: 然后送外卖
1: 送外卖
0: 100。
1: 啊，送外卖100，这跑的都有点这个少了。
0: 200
1: 吧，啊，900了。
0: 900了，然后饭店洗碗。饭店洗碗2个小时，100。
1: 100啊。
0: 1000块钱。
1: 1000块钱了。
0: 然后摆摊呢？
1: 摆摊这就是疯，就不一定了。
0: 按两百。
1: 啊，
0: 按两百。
1: 摆摊才挣200块钱。
0: 那没有那么多了，按两百。摆摊和代驾按300块钱算吧。
1: 行吧，啊。
0: 一共就算你一天1500。
1: 啊，一天1500。啊。
0: 一天1500，一年能赚到100万吗？
1: 嗯，我看一下。按照追梦人说的啊，还是给他休息一下啊，
0: 365天
1: 干上360天就行了啊，
0: 够吗？
1: 你看看，哎，哎，你这你一家两口人的嘛，你看这按照这么算的话，挣54万。嗯，行啊，你
0: 把
1: 一个人
0: 就这么干也不行。
1: 哦，这都挣不够100万。
0: 嗯，就这我们还给你算多呢。谁一天送牛奶能给你那么多呀？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努力确实没用啊。
0: 选择大于努力啊。
1: 这就跟我那天跟朋友聊天一样啊，我们推杯换盏之间呢，就说最近在忙什么事儿，忙什么事儿啊，
0: 嗯。
1: 然后呢，就说他那前段时间不是看这个足球比赛嘛，看世界杯。他说呢，这个打进去多少啊，弄基金打进去多少。我说，
0: 嗯，
1: 我答，哎，我还没说什么呢。然后他就说，哎呦，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上班是挣不下钱的，没见哪个老板是上班上出来的。但你要说吧，马无夜草不肥，你真的得有点这个额外的这个投资啊。那结果呢，越投资赔的越多，越投资赔的越多。当时他那么一说之后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这普通人他挣钱暴富啊，他挣够100万确实不太容易呀。 啊
0: 确实是有点难哈。
1: 哎，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朋友跟我聊起来说，最近他不是也在找工作嘛啊，他看到说很多那种工作啊，他说万万没想到，比如说挺辛苦的啊，你比如说在一些食品厂里面给人就是加工食品，
0: 就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赚钱很难
1: 啊。
0: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种赚钱的意识，就有兼职的意识。当时呢，人家说我们就石家庄有一个巨大的批发市场，
1: 嗯，
0: 然后人家招兼职嘛，招兼职，然后说销售，然后我就去应聘了，是卖帽子。好家伙，那一天给人使的呀，一天到头，从早真的是从早上8点去了之后
1: 啊，
0: 然后忙到下午6点半，就中间一下都不让你休息，你稍微闲一会儿就让你去给你安排点别的事儿，就这么忙忙乎乎的忙了一天，只有50块钱。
1: 哦，忙一天50块钱，就是
0: 我
1: 说的。我
0: 当时觉得还好，后来我发现啊，确实是可能我们这个专业赚钱就是比我当时干那个赚钱稍稍的要容易一些
1: 啊。人之前不是网上老说嘛，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啊，进厂吧。就是我朋友给我说的啊，他在那儿看到的食品加工厂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基层员工嘛。大家来猜一猜啊，你在一个食品加工厂，你们觉得干一个月得多少钱？
0: 应该还好吧，7000-8000。
1: 他给我当时给我看了一下啊，2300啊。
0: 哦，
1: 我当时意识到啊，我说这确实是这普通人挣钱确实有点难的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生活当中你什么时候意识到的啊，普通人挣钱他真的很难呢啊。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这个时间段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运城广，不是运城广播，
1: 2339200点
0: 啊，找到我们的抖音号，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这个电话号，2339200点，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轻一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花钱如流水，它挣钱如抽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关注过一些招聘平台，或者说最近在求职的话啊，你可能看到各行各业不同那种薪资标准，放到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普通人挣点钱攒点钱那是真难呢、啊、
1: 我觉得不是普通人吧、嗯、大家确实挣点钱攒点钱确实都挺难的、
0: 嗯、
1: 有时候说想赚大钱多多少有点看时机看机遇吧。
0: 哦、嗯、啊，对，但是机遇倒是挺重要的啊，机遇和努力两个都重要，
1: 缺一不可。
0: 人之前就说嘛啊，这现在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那种消费陷阱、
1: 嗯、
0: 你挣到10000块钱的时候啊你就想换手机、
1: 嗯、
0: 你挣到10万块钱的时候啊你就想换车，你挣到100万的时候啊你就想换房啊、
1: 嗯、
0: 你挣到1000万的时候啊你就想换对象、啊、
1: 说好好说那你是赚不到太大的钱。
0: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真是这样。之前呢我看到很多人在聊啊，说你挣到人生的第一个10万是什么时候啊，人生第一个100万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我觉得但凡有一个人采访我说你挣到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万的时候是都什么时候啊，我说啊还没挣到呢，还在努力呢、嗯、
1: 应该差不多吧、嗯、没有第一个10万，但是攒起来多多少应该有了吧。
0: 对啊、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哪一刻让你感觉到啊普通人挣钱确实不容易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烟雨就说了，每个行业啊都一样，主要看你处在哪个阶层啊，基本上啊都是下层给上层挣钱的工具人。不是，你有的时候啊你这么一想，上层啊，什么叫做上层，就有的时候像老板啊，他是这个公司的这个骨干核心啊、
1: 嗯、
0: 他确实你觉得他可能不用那么辛苦，但是他担的是风险呢、嗯、
1: 对，
0: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下子他可能没掌握好这个公司的发展方向，可能公司就完了啊。
1: 嗯，
0: 他担的那个风险可能跟你担的是风险不一样啊、
1: 嗯、是的。
0: 多宝驴说了，代驾啊，代驾的时候意识到，如果再碰到都是那我那次客人一样给我2.3K 小费的那就好了。哎，人也不定每次都喝那么多啊！你实在不行，你当时没留个联系方式吗？你说老板不行，以后我给你当司机，你也不用每次给我2-3K 的小费了，你直接给我2-3K，我每天晚上过来给你开车。
1: 还可以修改四四说当中说，每次听广播都以为男主播是光头。
0: 嗯，哎，这戴的就是假发啊，还真被你小子给听出来了啊。

0: 来继续刷新后台，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追梦人说，有什么可难的，小张同志，我给你个建议吧，今天晚上去买彩票去，说不定明天就是个千万富翁。
1: 行啊，我先买上个5000万的彩票啊，我先买上1亿的彩票，明天当个千万富翁啊。来看一下天下英雄，不刚说吗，媳妇儿从这个闲鱼上啊淘了个动感单车，他说动感单车搞定啊，本人计划后天出售一台动感单车，谁想要又好用又便宜的动感单车，敬请关注本人的闲鱼账号啊。
0: 刚买了就出啊。
1: 说明看来不是那么满意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的哪一刻让你感觉到挣钱确实不容易。
0: 嗯，
1: 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钱难挣啊，那啥难吃啊，一点都不假，哈哈哈。
0: 哈哈哈，
1: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确实挺糙的啊，但是我一直钱难挣我知道啊，后面那个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钱难挣这件事情啊，就得看你自己想要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属于那种还比较容易知足的人
1: 啊。
0: 嗯，我就觉得其实还好。
1: 来看，
0: 我一直觉得就是只要你勤劳，不会赚不到钱的。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程澈说了哈，一个月呢在运城是4000多块钱的工资。他说每天早晨呢还要纠结2块钱一个的包子是吃一个还是吃两个啊，每顿饭钱呢真的要纠结一下多2块少2块的问题。不是，那你肯定是家里面是有孩子，你可能承担着家里面责任。以前我觉得就是4000块钱啊，可能一个人在，我觉得在运城活得应该比较滋润。
0: 嗯，
1: 你要但凡是一家庭里面你要承担担子的话，我觉得4000块钱确实有一点紧张。
0: 4000块钱你敢生二胎吗？
1: 不敢呐，4000块钱生二胎那我觉得
0: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啊，就是当然我可能因为没有孩子，我可能就说话也可能就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类似的那种的啊。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说实话，我们确实被很多这种消费主义所裹挟
1: 啊，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然后大人就没有现在小孩这么多条条框框，要这个那个什么，
1: 要吃什么低钠蛋那个酱油啊，
0: 又要那个做饭的东西啊，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帮助啊？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这种名义上的消费多了起来，让大家养孩子更辛苦了。
1: 哎，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你但凡自己当了家之后，你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运城一个月挣4000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够自己啊，活得很不错。
0: 嗯，
1: 但是真的成立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你一个月4000块钱可能就有点紧张。
0: 对，是的。
1: 嗯
0: 嗯，
1: 来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老张怎么说的啊，仅需啊几块钱就可以让一个精壮的汉子疯狂逆行几公里，闯红灯，跑6楼啊，将一份餐送到可能是他小学同学的手上。
0: 就是外卖骑手是吧？
1: 啊，外卖骑手，
0: 对，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安全是第一位的。
1: 但是说实话，几块钱的话，确实挺奔波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啊，确实，但是这个东真的是付出了努力，付出了劳动之后，确实能立马能看到回报的啊。其实闲着也是闲着，你要但凡说实话，你一个小时你多跑几单的话，你一个小时的这个按照这个10小时收入的话也挺可观的。嗯，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嗯，
0: 继续来刷新后台。小尚说，有了孩子真的1块钱得掰8瓣花
1: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这先不说他的名字了，我始终觉得没有觉得
0: 被网暴啊，
1: 我始终没有觉得挣钱难，我只觉得花钱太困难。
0: 就是我觉得不是挣钱难，是看你想怎么花钱
1: 啊，
0: 就是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花钱，你想花多少。
1: 我想问一下，花钱难就是因为这个兜里面没有那么多花的，是这种难吗？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觉得确实挣钱还挺难的。
1: 嗯，
0: 通过什么样的事儿或者是哪些感悟让你有了这样的触动，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0: 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的哪一刻让你突然意识到，哎呦，这普通人挣点钱确实不太容易啊。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各位好朋友也都知道啊，就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运城8月22号就要开演唱会了。
0: 嗯，
1: 而且性价比其实挺高的，
0: 是
1: 一顿聚餐的钱就能去看演唱会。
0: 嗯，
1: 也是真正属于咱运城老百姓看得起听得起的家门口的演出。这次呢也把实惠给到每一位观众啊。
0: 嗯，
1: 所有的曲目呢都是集结了80后90后刻在 DNA 里的经典老歌，
0: 没错，
1: 上万同龄人现场大合唱。
0: 嗯，
1: 氛围感直接给大家拉满啊。不管台上是谁，有朋友说这没听过这个明星啊，
0: 没听过啊，
1: 不管是谁、
0: 嗯、
1: 这一刻我们都是青春的主角，咱就不用去外地了、
0: 嗯、
1: 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这种视听盛宴，约上老同学老朋友、
0: 嗯、
1: 一起来重温校园时光，把思念和回忆都唱进这个歌里啊。8月22号19:30，当天应该是周六晚上，
0: 周六晚上
1: 是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
0: 嗯，
1: 那如果说想要买票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对，
1: 曲目都有什么呢？
0: 嗯，
1: 差一步
0: 啊，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
1: 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还有那个六折的一些经典曲目啊，错错错
0: 是我的错。
1: 还有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你看我这么不会唱歌的人，
0: 嗯，
1: 都能够跟着哼唱两句。
0: 毕竟

0: 以前彩铃就循环滚动这些歌嘛，
1: 那个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啊，还有
1: 香香
0: 猪之歌啊，还有
1: 飘飘还有半羊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
0: 一曲相思啊，
1: 流浪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江山更爱美人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0: 对，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是
1: 我想大声告诉你，燃烧的翅膀等不到的爱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应该大家都会唱吧，
0: 是这些歌不会唱的话怎么着都会听过啊。
1: 是的，
0: 这一次呢这算是一个拼场演唱会，很多明星呢都会在这个演唱会啊给大家呈现自己的这些经典歌曲啊。
1: 重要的是性价比其实挺高的，你像他的票价99起199188好像188然后200多300多400多498应该就是最高的一个票价了。
0: 对，498你都已经快坐到前排，已经快坐到那个明星跟前
1: 了。对，就是如果说你想买，就是有两个票，我建议大家其实要早点下手。如果说您想买那个九十八那个看台票，这个真的得早点下手，因为这个看台票虽然说它放票比较多，
0: 对，
1: 但是呢大家一般会选择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对，
1: 很有可能就是大概我们在开卖不久可能这个通道它就截止了，就没有了。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想买那个最前排的那个看台票，你也要早点买。你想啊，你在买的时候你可以优先的选择你自己心仪的那个位置，
0: 哎，
1: 那你肯定是早下单你早选票嘛，对不对？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点，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他们是按照人票证啊，
1: 对，
0: 等于是你买了之后呢这个座位就专属于你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下单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自己的身份证啊。
1: 没错，
0: 来吧，感兴趣的话，以前呢我们动不动看场演唱会啊可怎么着都得800-1000了啊，这一次呢在咱们运城不用出这个路费啊，
1: 你能出到500块钱就是能选到最好的，
0: 已经是 VIP 了，
1: 对，最好的位置了，那种票了
0: 是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点啊，
1: 是的，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可以点开我们团购的小房子啊，
0: 是
1: 喜欢的座位，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下单喽。
0: 是啊，98呢在看台上啊，既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这些明星的现场演唱啊。
1: 对对对，你坐的越靠前，说明到时候那个大屏上出现你的概率更高一些。
0: 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华泰保险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演唱会，在抖音当中啊，抖音当中搜索，
1: 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
1: 可以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摇摇头没烦恼说了，美婷还不知道你唱歌这么好听，唱得不错啊，
1: 还行吧，
0: 他特别擅长唱那个猪之歌嘛啊。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那个钱难挣屎难吃，这都是老人们总结的经验啊，肯定是古人们试过，不然也不会这么说啊。但是钱难挣确实是真的啊，大家都能感受到。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徐先生怎么说的，说工作呢也是全年无休啊，一天呢10个小时不停的干啊，不算累也不轻松啊，对我来说呢别人看到的我就很吃饭方面很好啊，家里面还好啊，一个月呢可能4-5千啊，对于同行来说呢就比较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什么工作呢，就一个月4-5千对同行来说比较低。你要是真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要老板的话，你要经营一家小店的话啊，你一个月可能落下来这个成本可能4-5千的话，我觉得

0: 点儿吵到别人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直播间呢也是挂了一个小链接，这是我们运城8月22号啊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年歌声不负青春，很多我们之前在电视上啊，或者说在网络上听到那些流行歌曲的歌手啊，都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演绎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壮啊，他的经典曲目是差一步，六折，错错错，香香的老鼠爱大米，还有这个半阳的一曲相思，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王艺昕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这些呢在现场都是可以听到的。
0: 对啊，这大壮呢，六折啊，香香啊，半阳啊，大家在网上但凡是刷短视频应该都听过啊。
1: 嗯，
0: 到时候呢都会来到咱们的运城现场。
1: 是的、重要的是性价比挺高的，就是最贵的票价是498，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超级 VIP， 就是最中间的那个内场票了。你像其他的还有200多的、300多的，性价比都非常高啊。你就比如说看台票是98，内场呢是188，还有288的内场、388的内场、498的。如果说您想跟好朋友一起去看，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那个内场双人票，520块钱，就是那种288的可以买两张，相当于直接给您优惠了。

0: 250块钱。
1: 感兴趣的话啊，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点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来吧，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啊，通过哪件事啊，或者说什么时候让你突然意识到，哎呀，这普通人挣钱确实不太容易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卖小米的鸡蛋说了，工资涨的速度啊，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啊。工资还会涨啊，这工资啊。来看，
0: 都不错。
1: 来看一下芝怎么说的啊？他说100块钱啊，就可以买我一天最珍贵的8个小时啊。你这么说的话，你平时双休你再算一算，其实你一天可能挣100多呢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微笑直属你怎么说的？他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啊，我这个消费观有多离谱。我时薪20块钱，时薪20块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工资了都啊？
0: 一天是160嘛。
1: 啊，他说有加班费啊，买一个泡泡玛特的这个盲盒，99块钱的盲盒就需要我5个小时的工资，换一个9K 的手机就是我3个月的工资。现在呢，想换一个这个双开门的大冰箱啊、才不到2000块钱。啊，现在那可能你有的时候你得感谢国补啊，你可能有的时候是叠加了各种补贴之后，可能才做到这个2000多块钱。
0: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就是大家在消费的时候都更加的理性了
1: 啊，
0: 只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
1: 小小说了啊，说那天呢，我女儿这个腿破了，我去药店呢买这个防水的创可贴，1盒3片，卖30啊，震惊的。1盒3片30，
0: 怎么这么贵呀、
1: 啊？
0: 它是不是那种就是方片的？但是也不能这么贵呀、
1: 啊。
0: 你就是真的记得创可贴应该几毛钱嘛？
1: 哎，这么一说，让我也突然意识到了啊。小小不说、说这个看病，让我想起来了。那段时间呢，我记得是可能是病毒性感冒啊，去买那个感冒那个糖浆。当时我记得小的时候嘛，买那个糖浆，或者说以前对这个没有印象，我记得可能就是20多块钱、30多块钱就顶天了。但那天一买的时候，我才知道啊，这一瓶这怎么60多块钱？就感觉买一盒那个糖浆，我觉得就这么贵吗？
0: 就是尤其是现在在药店买药的时候，大家就真的一定要想好自己要什么，大概哪个品牌，做好攻略。如果你不做的话，进去真的会给你带到那些，就对他们来说提成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的那个区域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HESP 说了啊，这感觉工资还没发到我手里过，发下来就还花呗了。对，这不是今天8月4号了吗？8月8号、8月9号不是有个哎，是不是每个人还花呗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0: 不知道哎。
1: 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还花呗是8月8号？我感觉我就是每个月8月8号还，
0: 我怎么记得是9号
1: 啊？8月8号还8月9号还花呗啊？就这前后2天。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优说了啊，说挣钱比吃还难呢、也不至于，挣钱确实有点难，但相对来说那个的话还是简单一点的啊。
0: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刚学徒的时候一天干10个小时，100块钱，又苦又累，现在好了
1: 成师傅了啊。
0: 然后一天干20个小时，
1: 像我话每天
0: 120块钱。
1: 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是啊，什么时候，之前那句老话说得好，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真的有一天啊，你能通过躺在那儿坐着那儿啊，不用付出劳动啊，就可以挣钱的时候，这说明你有一门生意经了，
0: 没错，
1: 底下的人帮你挣钱了啊，你也就成老板了。
0: 来吧，继续来关注畅说到了是打卡签到喽。
1: 哎，下班快乐。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他这个幽海是梦说了，我就不用花呗啊，那东西太坑人了。
0: 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正儿八经的想要好好的去理财，第一件事情先把它关掉。
1: 对，有的时候啊，你还花
0: 你花自己钱的时候，有朋友说是没事嘛，那我发了工资我照还不是一样的嘛。
1: 对、
0: 然后就可能觉得自己身上多一点现金更有安全感。但你花那个花呗的时候，你就觉得钱啊，那就不是你的就不用还，就那种感觉。
1: 主要是有一种错觉哈、人大概都会看自己的这个存款有多少，不会看自己花呗欠了多少。等到那突然要还花呗的时候，才发现啊，我原来没有那么多钱啊。
0: 对呀、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一刻你觉得这钱还挺难赚的？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

0: 出门停车？
1: 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说，
1: 你是不是你的词儿吗？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啊！
0: 不是，我刚准备说好，我见你。嗯，
1: 不是，我准备酝酿的嘛啊！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花钱不花钱、挣钱不挣钱的这个话题呢，咱们就先按下不表了啊！
0: 我必须得赶紧插播一下直播间的留言。
1: 嗯，
0: 匿名好友说到了，说你俩有30岁吗？
1: 嗯，
0: 怎么感觉这么年轻呢？
1: 嗯，
0: 平时光听没见过人儿
1: 啊。我确实还没有30岁呢，
0: 我40多了
1: 啊。是吗？那你保养的真好啊。
0: 还行吧。
1: 所以说钱花哪儿哪儿好啊。为什么上
0: 一别没白做，
1: 为什么说上一周没直播呢啊，就是为了这一周惊艳你们啊。
0: 没有
1: 来吧，这个时间段的
0: 没有那么紧，你给大家说完哪话全进直播间，你干什么呀？这什么呀，在干嘛呀？
1: 行了，也没人关注你长什么样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啊，这都是周五的梗王争霸赛的题目了。因为周五呢突然来了一场暴雨，没有给大家呢分享大家的留言，昨天呢又放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当中了，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那会儿的梗王是小优、
1: 啊、小优啊、嗯、
0: 小优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
1: 当上梗王了，身边的朋友啊都想啊跟他来这个学习学习当梗王的秘籍。
0: 哦，你昨天也没办梗王啊、嗯，带了一瓶酒，
1: 昨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嘛，
0: 带了一瓶酒，
1: 人多有哈手啊，去朋友家做客呢不能空手去呀，带一瓶八加一。
0: 进门之后呢说，
1: 哎呀这个婷婷啊，这平时啊就知道你这平时
0: 好好说话呀，
1: 生活水平比较高啊，这不是在那组织语言的嘛、本来想买贵一点的给你买一箱毛子，但是我家楼下那小卖部啊他不卖，你说说这多可惜呢，
0: 你买毛子你去小卖部那能有吗？
1: 然后啊我就选了这个10块钱的二锅头啊，这种也好喝，这种也好喝啊。
0: 孩子说，
1: 妈妈你说谎，你买的时候说了婷婷阿姨平时太小气了，给她这种便宜货就够了。
0: 现场一度十分尴尬，
1: 十分尴尬呀啊！大人之间的寒暄客套被小孩啊把这层遮羞布揭下来了。
0: 这个时候小优
1: 说了什么，
0: 做了什么呢？
1: 来看一下啊，这个进入到我们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卡瑞文，还有这个卖小米的鸡蛋，我们梗王本王小优，贤贤刘宝龙，摇摇头没烦恼，和我们的老朋友子墨。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啊，这个小优说的，这小孩谁呀？啊，这小孩谁呀？带错了，不认识啊，把小孩扔了出去。啊、
0: 孩子也不要了哈。
1: 2026年8月4号，颁发2026年8月3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3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刘宝龙。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由子墨给出的，不知道精锐姐今天看到了没有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小优说道：“是你精锐阿姨教你的吧？啊，他就嫉妒妈妈跟婷婷阿姨关系好啊，婷婷你别介意啊，我只跟你好。”
0: 什么塑料姐妹花呀、啊、这是。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这个
0: 说明小孩哥啊平常就听两档节目、早上节目和下午节目。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这个时候小优啊立刻用手捂住了小孩哥的嘴，一脸无奈的说，啊这孩子啊昨天看动画片看多了，还学会乱编台词了，别听他胡咧咧啊，这小家伙就爱凭空脑补对话，回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啊，不能乱说话。说完之后啊连二八子就上去了、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名字呢叫做 Raven 给出的，这个时候小优啊特别尴尬，于是他自罚了一瓶啊、也有我们梗王本王小优给出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小优呢得到了朋友的谅解，因为他抠出了31听送给了婷婷啊。也有贤贤给出的啊，小优说这孩子就爱满嘴跑火车，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刘宝龙啊，发现孩子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啊，孩子都不要，这小孩谁呀、啊、这小孩谁呀 啊说着把孩子扔了出去，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刘宝龙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啊成为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
1: 刘宝龙，老朋友了啊，
0: 他们家可有钱了，
1: 哎呦听这个名字就贵气呀、啊嗯、谁家那个又有宝又有龙的啊，皇帝呀、啊、这得是啊，
0: 刚进单位
1: 啊，
0: 家里啊就给他买了一个车，
1: 你看看多瑞士 啊这还在实习生阶段呢，家里就给他买了辆车，
0: 第二天上班，刘宝龙呢停完车主任看见了，
1: 哎呦小刘啊你这整的
0: 跑过来围着他的车
1: 啊
0: 转了一圈
1: 啊，这转了一圈啊，
0: 拍着拍他的车说出了一句让他震惊的话、
1: 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啊，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0: 好啦，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1: 叮咚，
0: 刘宝龙他们家可有钱了，
1: 听上去就瑞士啊，又有宝又有龙的，这得是皇
0: 帝。刚进单位
1: 啊，实习生
0: 就想着给他买辆车吧，
1: 哎呀不能让孩子受点苦啊啊！
0: 第二天上班，刘宝龙呢停完车主任看见了，
1: 哎呦小刘啊你这你车啊，
0: 跑过来围着他的车转了

0: 一圈，
1: 绕了一圈啊，
0: 拍了拍他的车，
1: 啪啪啪，嗯，
0: 说出了一句让他震惊的话，
1: 哎啊，说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了啊。
0: 嗯，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梗王争霸赛的互动，都可以来搜索运行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直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准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龙。刘宝龙在不在？刘宝龙在不在？刘宝龙在不在？不在，没有看到他回复消息。
0: 你好好说话，你咋了？认识这孩子？
1: 气泡音。
0: 请听题。
1: 叮咚，
0: 刘宝龙家里呀、可有钱了，
1: 听出来了，这名字里又有宝又有龙的啊。
0: 刚进一个单位，家里呢就给他换了车，
1: 多睿智啊，还是实习生呢啊，家里就给买车了。
0: 第二天上班，刘宝龙呢停完车，主任看见了，
1: 哎呦，小刘，这你车啊，跑过来啊，围着他的车绕了一圈，还拍了拍啊。
0: 这是准备开车了吗？绕车一周去啊。
1: 你看人这个之前科一做的不错啊，科二也学的不错啊。
0: 那这是科三考的啊。
1: 人科二不也得绕一圈吗？
0: 科二不绕
1: 啊，不绕啊。
0: 三考的
1: 啊，要么说还是你基本
0: 你考过驾照吗？你
1: 还是你
0: 基本功扎实考的吗？你
1: 当然了，我考的一次就过了，就可能印象比较浅吧。
0: 哎呦，我科三也是一次就过了
1: 啊。对，最后一次的时候。都是一次就过了嘛，
0: 说出了一句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
1: 哎呦，小刘，这车不都在地下地铁上跑吗？你怎么给开上来了啊？来吧，看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吧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欣欣向荣说了，哎呦，这就是杜里埃呀。这是啥车呀？这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一蓑烟雨，他说来一个扎心版的回复啊！哎呦，小刘啊，这新车挺好啊，以后啊公司加班晚了接送大家就靠你了啊！职场压迫版，你还造两个梗哈、还不同版，车不错呀，小刘，以后单位办事跑外勤，你就开自己车去啊！啥单位呀、还得跑外勤呢啊？

0: 取取文件吧。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是宁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这个领导啊说了一句震惊的话啊，行，我收下了，不要大嘴巴啊。人也没给你啊，人
0: 也没说给你，人自己车
1: 呀。再说了，人家这人给你收下，人不得带着绿本一起来吗？
0: 提前也没问你要身份证号啊。
1: 对呀啊，你还没过户呢，这是你要什么还大嘴巴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北海怎么说的啊？
0: 他可能想要这个车的使用权。
1: 哦，使用权。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只见这个主任说道：“这可是单位最便宜的车了啊。”这开出去可丢咱们单位的面子啊。什么公司什么企业啊，这么大的口气。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轩啊，这个时候啊，老板说了一句震惊的话，就你这破车还用这么多锁啊。啥车
0: 有这
1: 么多锁？什么、啊、自行车呀？人家四个轮的也不用挂锁呀，你见哪个四个轮的车还挂锁呢啊？
0: 佳佳，你是不是在外面懂什么难过了？
1: 怎么了？
0: 别人来直播间，佳佳，我的佳佳。
1: 哎，不是啊，他叫赶路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应该不是我懂的难过吧？赶路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应该我懂不下什么难过。
0: 懂什么难过了？
1: 应该是什么什么翠花呀、玉莲啊，就是这种名字进来的话，感觉是我懂难过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Leo 怎么说的 ？Leo 啊，你这车保熟吗？你这华强啊，这是啊，你是过来专门挑事儿来了吧？你这车保熟吗？那车能保熟吗？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轮到你啊，我发朋友圈可以吗？啊，我那一个，对，我你个车门打开，我到里面去拍
0: 照。是领导吗？是主任吗？这么没见过世面呢？
1: 人是车好高级啊，
0: 高级你通通拍。
1: 豪华不都说了吗？啊，人平时这个车都在那个地铁上跑呢，人这次给拍到路面上来了。
0: 我那能跑了。
1: 来看一下黄先生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老板说：“哎，怎么你这个车只有两个轮子呀？也这是没见过世面啊！人向上
0: 吗？
1: 向上是见世面，向下也是见世面啊！
0: 摩托车吗？
1: 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0: 扭扭车吗？
1: 扭扭车，刚说的啊，
0: 扭扭车是不是都仨轮的？
1: 四个轮呢？
0: 四个轮的、
1: 不是四个轮，六个轮呢？
0: 三个轮，
1: 六个轮。
0: 扭扭车怎么就六个轮？
1: 六个轮，
0: 怎么六个轮？
1: 它前面那个扭的那个地方啊，它前面有两个小轮，然后上面扶起来还有两个小轮，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大轮，六个轮。咱见过世面，咱见过世面，我这胡说啥呢啊？全管提的嘛，给恭喜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Hans 怎么说 ？HANS 啊，这车安五号电池还是七号电池啊？
0: 遥控车呀，这是
1: 安碳酸锂电池啊，安五号电池、七号电池。
0: 多宝林说、你说的美女一手车，可是我查了一上午，上一任车主是刘铁柱。怎么啦？女孩子就不能叫刘铁柱吗？
1: 对呀、
0: 女孩子叫刘铁柱多好听啊！
1: 叫王铁锤的不也有的是吗？啊，来看一下东王大槐树装修怎么说的哈、啊？人家说这车只打
0: 光环，
1: 只打光环是啥意思？污大也不
0: 坏。乌大也不行、
1: 翻译这一听就是土话转的啊、
0: 摇摇头没烦恼说老板说低调点儿、你明天把车换了不然别来上班了、
1: 把车换了不然别来上班了啊、啥车这么就是把地铁站的车开
0: 粉色法拉利这是开到单位有点不合适 啊
1: 对粉色法拉利跟送女朋友的不适合开出来啊、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啊、看看还有没有造梗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徐伟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说这车味是我的、对你车不干净你车味是我的你停到咱们整个公司的一号车位了啊保安过来怎么回事我这一号车位啊
0: 刘宝龙肯定还想呢就这个正好只有这位没车、我就停这儿了
1: 吗、这位车大还拿着桩子给我拦着呢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有什么创意的话还可以发送过来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评选出今天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公布喽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0: 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梗学霸靠你了，梗什么梗？向耿老师来。
1: 不是，我就突然想，为什么把梗王的这个词儿弄到这儿了？我就突然想接梗啊！来吧，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啊！熟悉的这个音乐一响起，这个知识啊就不断的涌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先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真是我心，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朋友最近持续发力的摇摇头没烦恼，昨天呢差点得罪了精锐姐的啊子墨，娃哈哈运城代理，不能说是运城代理，娃哈哈代理啊，徐总，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来吧，今天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第一道题
0: 啊，当然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答一答啊。
1: 第一道题，
0: 嗯，
1: 衣冠禽兽，
0: 你往我这儿划拉啥？
1: 我指的是那边
0: 啊。
1: 衣冠禽兽，
0: 嗯，
1: 最早呢其实是指明代官员的服饰，
0: 没错。
1: 那么官服绣禽指的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0: 就官服上绣鸟的啊，禽类啊，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1: 哎，衣冠禽兽最早呢其实是指明代官员的服饰。那么官服绣禽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0: 哎啊，绣禽的啊，绣鸟类的是文官还是武官呢？送分题啊！
1: 你看它就比较柔和的一个动物嘛。
0: 嗯、
1: 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嗯啊，海州专线先答对了啊。生活当中总听一个这个成语啊，叫衣冠禽兽啊。其实在古代以前在不是在古代以前啊，在古代的时候，衣冠禽兽啊其实指的是官员的服饰啊。那明代官员服饰当中呢，官服绣禽类的啊，在官服上面绣鸟的是文官还是武官呢？糯米儿有了馅儿啊，答对了啊。确实送分题啊。行了，那我们多的不说了，接下来第二道题上难度啊。诗句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是比喻还是夸张呢？
1: 那这太简单了呀，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火就那么高啊，这手都能够着星星了啊。
1: 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是比喻还是夸张？
0: 诗句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啊，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呢？是比喻的手法还是夸张的手法呢？玉雪冰是个新的美女听友吗？这是哎，美女听友常来啊。
1: 小征说1019我去见活的了、啊、
0: 下次吧，
1: 一直活着呢啊、
0: 对，你把那个我去你下次就可以省略掉了啊。
1: 没有这么震惊
0: 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东风破的歌词

0: 通啊，这灵感来自于哪位词人的作品？
1: 是柳永还是李清照？
0: 哎，
1: 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兽，
0: 哎啊，把兽啊用来形容这些物件啊，形容思念。
1: 绿肥红瘦，
0: 哎，哪个词人的作品当中也是用了这种手法呢？是柳永还是李清照呢？
1: 哎，《东风破》的歌词，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0: 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1: 它的灵感来自于哪位词人的作品呢？
0: 水向东流，思念怎么透？
1: 嗯，是柳永还是李清照？
0: 哎啊，
1: 是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来吧啊，但凡是学过这个初中的啊，应该都知道是谁啊。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哎，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答错了笑话他一下。
1: 夸张
0: ，哎呀，这小飞我两者怎知我心来答题了。
1: 小飞飞答的挺好的。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第四道题。如果说古代有微信啊，李白呢想写一首诗啊，发个朋友圈，不能给他点赞的是谁呢？谁不能给这个李白点赞呢？是岑参呢，还是白居易呢？想想李白是哪个时代的啊？
1: 唐朝。
0: 唐朝还分那个初唐啊、盛唐、中唐、末唐啊，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呢？李白写了一首诗啊，想发一个朋友圈，不可能给他点赞的是谁呢？是岑参还是白居易？
1: 都不可能点赞，因为当时没有朋友圈。
0: 如果古代有微信啊，
1: 那如果他就没有。
0: 那如果。

0: 代有微博啊，这个李白，如果古代有抖音啊，李白呢写了首诗发了一个这个抖音啊，你不可能给他点抖音点赞的是谁呢？是岑参还是白居易呢？这就有点难度了啊，我看看有没有答对的朋友。哎，续解冰不错啊，哈哈，美女听友以后常来啊，哈哈，来吧，最后一道题，我天天塑造的是什么形象啊，我啊为节目牺牲太大啊，在
1: 就是本色出演，
0: 在音乐领域当中 DJ 啊，听过、
1: DJ、
0: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1: 你会爱我吗，
0: 你会爱我吗，DJ 啊，指的是唱片骑师，你看这个名字多专业，唱片骑师。那么 MC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饶舌歌手还是麦克风控制者？
1: 那我就是 MC 啊。
0: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s up! 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在音乐领域当中啊 ,DJ, 啊 ,DJ 指的是唱片骑师。那么 MC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饶舌歌手还是麦克风控制者？
1: 如果说是我跟佳佳的话、
0: 嗯、
1: 我应该就是 MC、
0: 嗯。你是 DJ。
1: 我是 MC。
0: 你是 DJ。
1: 我是 MC, 我是 MC。
0: 你在这唱片，你在推这个控制这个音频啊。
1: 我是 MC。
0: 咱俩都是 MC, 啊你还兼一个 DJ。
1: 就是 DJ 吗、
0: 啊、对。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你有打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接下来啊 ,DJ, drop the beat, 你看。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

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面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衣冠禽兽啊，现在呢说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早出呢指的就是当官的人。那衣冠禽兽最早指这个明代官员的服饰，其中官员绣禽的是文官还是武官嘞？
0: 正确答案是文官。
1: 文官啊，
0: 对，衣冠禽兽一词呢是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啊，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绣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呢也不同。
1: 嗯，
0: 具体的规定呢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呢是这个绣这个锦鸡，
1: 是
0: 三品呢绣孔雀，四品绣云燕，五品绣这个鸟，
1: 嗯、
0: 六品呢绣鹭鸶，然后呢七品呢是绣鸳鸯，
1: 是
0: 八品呢是绣黄鹂，
1: 嗯、
0: 九品呢是绣鹌鹑，
1: 越来越小了啊。
0: 嗯，
1: 五官的一品啊是绣的麒麟，二品呢绣狮子啊，三品呢会虎，四品会豹啊，五品会熊，六品呢会标啊。
0: 标还是一种动物吗？
1: 标就是虎，跟虎好像是跟沾亲带故的啊。八品呢会犀牛，九品呢会海马啊。海马也算是兽啊。来吧，第二道题，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使用的是哪种修辞手法呢？
0: 正确答案是夸张。
1: 对呀、啊，那这楼再高，它也摘不着星辰呢，多夸张啊！
0: 第三道题，
1: 第三题，
0: 东风破歌词。
1: 你走之后，就暖回忆思念手。哎啊，人不能咬轻啊！水向东流，思念怎么透啊？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这句歌词的灵感来自于哪位词人的作品呢？
0: 正确答案是
1: 李清照啊！知否知否，应似绿肥红瘦啊、第四题，如果古代有微信了，李白呢想写一首诗啊，发个朋友圈，那不可能给他点赞的是谁嘞？那正确答案那就是白
0: 居
1: 易啊！大家有看过《妖猫传》吗？《妖猫传》的时候，其实就是白居易讲的已经是这个中唐时候的事儿了啊。李白呢是盛唐时候的诗人，那白居易呢是中唐时候的诗人，岑参呢当然也是盛唐诗人啊。
0: 好，第五道题，
1: 最后一题，
0: 在音乐领域 DJ 指的是唱片骑师、
1: 大碟的
0: MC 指的是什么呢？
1: 哎，
0: 麦克风控制。

0: 者。
1: 对啊、，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Yeah, yeah. 我们做的就是MC 啊，我就说你监制 DJ。
0: 哦，那我应该比你领多一份的工资。
1: 来吧，不对啊，因为节目就这么大的玩儿啊。
0: 那从你的碗里面给我舀一点，
1: 像话吗？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浙东南五日游的一个行程啊，去到的呢就是浙东南的温州。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温州也确实是个好地方，8月10号出发，五天四晚的这个机会啊，五天四晚的这个时间，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价只需要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个旅游项目，浙江诗画浙江的一次打卡，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呢是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呢直接给您拉满。如果说要带的儿童啊是12周岁以下的，不占床，不含早餐，在此基础上3880元的基础上再减480元。
0: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这个行程呢都是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的，无任何隐形消费。第一天去到的就是温州啊，漫步千年古城来感受一下浙东南的烟火气。第二天去到的是5A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观赏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呢是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呢穿越民国时代。第三天去到的是明清宫院，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原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下午呢逛一逛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城，淘一淘这个心爱的好物。第四天呢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夜晚呢返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地道的特色小吃。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看一看详情链接啦。
0: 是的，没错。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 2 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

0: 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工作顺利吗？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早早的就有朋友来打卡了。红桃 K 说：“周二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又是凉快的一天。”是的，今天呢，干脆都不需要开空调了。哎呀，这样的凉爽啊！从此以后就这样吧。来刷新后台之后呢，也看到阳光大哥说：“袁芝晚上好，早早打卡，坐等节目开始。”这不就来了吗？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傍晚好，打卡打卡，休息了一整天，没准你明天还接着休息呢。”小何说：“芒种，谢谢踏山河。”两首歌是吗，小何？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来看看我们小何。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这下点歌把握住规律了是吧？早早的就把这个歌的位置先占上，8点半到9点之间来放给你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们，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此刻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要说一说的话，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内容就可以了。如果呢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信息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或者是疑问想要问一问的话，想要咱们讨论一下，有什么话题啊想要讨论一下，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不打算休息了，挣钱家不能歇了。”这倒也是，挣钱就会让人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只要我们的荷包每天都有入账，每天就会很开心，很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板。逆光奔跑说：“芝姐周二晚上好。”周二晚上好啊，逆光奔跑，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小何说：“谢谢主播，幽默如你。”不客气，谢谢你的支持。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有涉及到关于死亡这件事儿。那我们有很多家庭啊，平时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养小动物，但是呢，有一部分家庭确实是非常喜欢养小动物。那么养小动物我们先不说别的，什么情绪价值啊，或者你就喜欢猫猫狗狗小鸟啊，什么龙猫啊，类似于这样的小动物，除了本身喜欢之外，事实上养小动物也就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学会告别，学会面对失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如何帮孩子学会失去这门必修课。当然了，如果失去自己的宠物哈，真的是很难过很伤心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是失去一根铅笔一块橡皮，那可能就那个感觉的这个强弱不是不一样啊。好的，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芝姐点播一首清风亭，一会儿帮你找一下。”柳静强老柳说了：“袁芝美女晚上好，在刚才在车里捡到乘客的手机，现在送过去，然后就回家啦。”不错不错，今天可以早早下班，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你的那个名字好像还挺难读的，网吉是吗？就是一个人下面一个横，就是吉。哎呀，这个字儿我见过，第二个字儿我见过，我去海南的时候就见过这个字儿，叫网吉。是在乎的人，是这个意思吗？他说心情不好怎么解呀？就单看你的名字呀，我就觉得一般情况下你处理自己心情不好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闷着呀，然后你的心思啊又很难被别人读懂，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就是你好像哎呦抱歉，这就开始有点有点冒犯了啊，那就到此为止，我就不往下再分析了。那么你问我心情不好怎么解，一般情况下我在心理咨询室跟我的来访者聊天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那我可能会问问他这件事情带给你是什么样的情绪啊，带给你什么样的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呢会带给你身体什么样的感觉啊，这种熟悉的感觉来自于哪里，然后再分清楚哪些是来访者自己的，哪些呢是别人的问题，而来访者可能自己背负了一些不属于他的情绪。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其实呢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被父母抛弃的，所以当他在选择员工的时候，他对于选择哪一个员工他就非常的为难，非常为难，因为他不想抛弃任何人。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去沟通清楚，事实上他那个曾经的伤痛在工作当中再一次出现，再一次就是因为现在的事情触及到他过去的伤痛，那么我们就解决他那种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当他这种感觉真正被理解被看见之后，就是他自己好像并不用去做出选择，因为呢有可能这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也可以尝试一下，看一看当下的事情带给你的不好的心情有没有勾起你对过去的一些坏情绪的回忆，或者好像有一种过去的坏情绪穿越时空来到当下的你，你可能承受的不是当下的事情带给你的坏情绪，有可能这个坏情绪是双倍的，甚至是压力更大的一种。所以我们就是从根儿上把它解决了。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跟你分享。比如说呢，到一个大自然当中啊，人比较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大声喊出来。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刷一些搞笑的视频，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比如说听听歌，唱唱歌。还有一个就是你曾经想学一个什么样的特长，但是你一直没有学，那你可以去接触一下，先不着急学，有可能心情不好就学不进去，你可以先接触一下这个学这个需要哪些做哪些准备。如果有朋友的话呢，或者朋友比较可靠，那你可以把你的当下的这个心情不好跟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聊一聊。那么再不然呢，你可以在后台继续把你心情不好的原因发给我，好不好？咱俩一起来看一看怎么能让你心情好起来。

0: 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

0: 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9:45，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先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017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好，来看一下 Coming Home, 他说咱们晚上音乐是自动播放停止的吗？能多放一会儿吗？你说的自动播放停止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每一个时间段呢大概有12分钟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播放歌曲大概也就是播放12分钟的歌曲，然后中间有一个3分钟的广告宣传的时间段，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歌曲就会压低直接弹出广告的声音。那么到晚上的11点，我们的全天的节目呢就会暂停啊，12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整点报时完，我们就会休息。到早上的时候，我们再会开机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然后8点半到9点之间是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所以说这个点播的时间在每个工作日就是这半个小时，周六周日全天都可以点播歌曲，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傍晚6点。好的 ，Coming Home,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我所解答的这些？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再来发问啊。尔东说下班快乐，点一首武汉林夕演唱的粤语版本的。好嘞，刘进强就说了，刚刚说自己送手机啊，他说还是外地的游客给咱们大美运城留个好印象。哎呀，手搓鼓掌，手动鼓掌，真棒真棒。这个确实是啊，我们也听说过，所以呢，加油啊老柳，给咱大美运城长脸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知心姐姐怎么处理婆媳关系，硬刚不会，无视自己又生气。很多朋友大概率没有就是可能意识不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老公需要你来处理婆媳关系，那么你就得想办法怎么处理他了。所以说婆媳关系最根本的是你们的夫妻关系。那么你呢，我不知道你们家庭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什么两地分居的情况呀或者什么的，无论是什么，首先就是你老公他是坚定地站在你这边的。

他是无论你的就是公公婆婆说你任何话，他都是绝对禁止的。然后他的态度只要非常的明确，然后挡在你的前面，那么就不存在更多的什么婆媳关系需要你这个当媳妇儿的去处理。那么另外第二点，就是你怎么去对待一个陌生人，你就怎么，就目前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对待一个陌生人，你就怎么对待你的婆婆。千万不能把婆婆当成亲妈，因为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光是婆媳关系里面会有这种情况，事实上你在跟任何人交流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时刻想着这件事儿的。然后呢，我不太清楚你们婆媳之间遇到了什么样的就是争执啊，或者是矛盾啊，是关于孩子的教育呢，还是家庭的琐事，还是说这个婆婆可能有点越权了，这个手伸到你们两口子的这个家庭里面想要干预你们的生活了，还是说呢你们本身住在一起可能就难免有一些磕磕绊绊。那么说完刚刚的几个建议之后，我还想给你一个，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期待你跟你老公以及你老公的亲人亲戚相处得特别融洽，这是我的猜测。如果你有的话，我劝你放下这个期待，放下对任何人有着这样的期待，因为所有的关系，就目前来看啊，我观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大多数更多的是在乎你能给我带来什么，而不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我，比如说我要去，我打个比方啊，我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好啊，或者什么样的，那我可能会跟你这样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去交朋友。但是大多数人来靠近你是为了从你这里拿点什么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真的期待过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把这个家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要跟我婆婆处成什么样，要到达一个什么样关系，我期待我婆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放下这个期待。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自己有多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允许别人是别人，允许自己是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模样，事实上我们有时候看上去我们就会觉得呀，他怎么会是那样的人，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个就是人家呀，那个就是人家本来的样子。你是星空里的，因为我所了解的信息不多，所以我把我能够想到的还有一些可能性我跟你分享，我也不确定能不能真正的让你哪一个建议更符合，或者哪一种解答更符合你的需求。如果你愿意多说一点的话，你也可以详细的再说一说，再补充一些信息。好的，来说下摇摇头没烦恼，你那个清风亭是豫剧吗？你怎么来点戏了呢？不能放啊。逆光奔跑说，芝姐点播一首王瑞卓的茶花开了。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因为咱们有专门听戏的时间段啊，所以就是在咱们这个频率，咱们频率的定位就是那个向上活泼，就是那个动感是那种的，所以他这个风格不是很匹配。不是说戏不好，因为豫剧我也很喜欢听啊，豫剧、京剧、黄梅戏我都特别喜欢。

0: 好嘞，我们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啊，他点的是孔祥东老师演唱的蒲剧《清风亭》这个确实是不能帮你播放啊，看到你换了一首也是孔老师演唱的运城饼子香是有的，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一会儿就可以听到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朋友点播的歌曲。张红运说，主持人晚上好，爱在天地间。好的，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摇摇头没烦恼说，好的，谢谢芝姐，不用谢。非睡不说晚上好呀，原芝姐，这会儿出去买个饭。你这会儿是回来了吗？我就有一种感觉，你只要一签到打卡，我就觉得啊，你回来了，你回家来啦。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看到非谁不说，是的呢，就是回来了。好的，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多宝鱼说，这首歌是不是也契合着那种父母保护之下的孩子们想要的那种飞翔。他还说了，他说这个芝姐晚上好，今天跑的有点少啊，才跑了400多一点，来首我要的飞翔，谢谢。哎呀，我刚刚忘了告诉大家了，今天晚上的歌曲的时间已经排满了，你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帮你安排了。如果你真的想听这首歌的话，只能听1分多钟，我一会儿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排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各位朋友如何帮孩子学会失去这门必修课。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消息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我们来说一说，大部分时候啊，当养育者们面对一个正在经历坏情绪的孩子时，很自然的反应是宝宝别哭啊，啊，宝宝最棒啦，宝宝最勇敢啦。虽然这样的安慰经常是无济于事，但是几乎每一位养育者都会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快快乐乐的，永远不要经历任何的悲伤和痛苦。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即使是小婴儿也会觉察到环境中各种各样的暗流涌动，养育者的变化，环境的切换，养育者互相之间人际关系的质量，哪怕是在孩子不满1岁的家庭中，当家庭正在经历重大考验和变化时，孩子往往也会感知到周围人情绪的不安，自己的情感与行为也会相应的出现各种变化，比如说家庭成员的生病、离异、死亡等等。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说，哎呀，他还小，他其实并不知道。但是你想，那么小一个孩子，他用什么去迎接这个全新的世界呢？那当然就是他敏锐的感知力啦呀。所以你们家的小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雷达，你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他全都能够感受到。也许一个早就不需要穿尿布的孩子又开始尿床了，或者一个孩子可能会在搬家之后经历情绪很动荡的时候，退行让孩子有空间和时间去积攒各种新的力气，面对生活中这些可大可小的失去。所以你家宝宝明明都不已经不是尿床的年龄了，但是呢，哎，突然有一天他就尿床了，所以这个时候，或者是说他有了别的退行的行为了，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或者跟宝宝，说一说，看看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坏情绪了。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有可能为了很小的事情而感觉到悲伤委屈，哪怕那些事情在大人的世界里不值一提，比如说丢失了心爱的玩具，或者捡了一片叶子给丢了，他可能就会大哭大闹，坏情绪爆棚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过我那一片漂亮的叶子。真的，我是见过这样的小朋友的，在地上捡了一个什么，就是大人看起来像是垃圾的东西，结果不见了。啊，妈妈再带你去捡，不行，我就要我那个。真的是，有时候孩子就是这样的。虽然孩子成长中会逐步发展更加成熟的情绪调节功能，但是即使到了学龄期，孩子也会经历各种各样悲伤委屈的事儿。也许感觉被老师冤枉了，也许爸爸妈妈给我生了弟弟妹妹了，他们好像就看我的眼神就少了。那么在这些环境中，对于孩子来说，各种复杂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孩子体验到悲伤、委屈，啊，然后呢，背后 经常就会有一句潜台词，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不想失去眼前的一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经常听咱们晚间的节目的话，你大概率有印象，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伴随的就是不断的失去。那么你收获了年龄，那你就失去了你的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你上了初中，你就失去了小学，你变成青少年，你就失去了儿童期的自己。所以它就是一种失去，几乎所有的悲伤和委屈都是和失去这个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些孩子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悲伤，但可能就会表现得愤怒，可能经常大吵大闹，有些坏情绪背后就是和失去有关系的。失去会勾起每个人作为婴儿时的一些感觉。对婴儿来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发展里程碑，是意识到客体永久性。我们一会儿再来解释啊，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如果你没听懂的话，这是说一个人能够意识到，即使一些东西不见了，他们还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比如当你把一个小球用毯子盖住，婴儿会本能地觉得球消失了，但是当发展出客体永久性时，他会知道即使毯子盖住了球，球还是在下面的。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晒被子的时候，我们就藏在被子后面，然后突然藏起来了。你藏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你藏在被子后面，孩子没看见你了，他就认为你是消失了。然后你打开被子，呆或者懵，孩子哎，怎么又出现了？这个过程真的，孩子不知道你是藏起来的，他就是认为你就是凭空又冒出来的。所以当有时候你在跟孩子玩躲猫猫的游戏，呆猫，然后孩子知道从被子后面找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已经不是凭空冒出来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跟孩子做这些游戏，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孩子会笑得特别的开心。不争吵也不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内心有客体永久性、客体恒常性呢？就尽管爸爸妈妈不在家，但是他们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他们会回来。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养育孩子？

子如何建立这种客体恒长或者是永久性。如果没有客体恒长性、客体永久性，对成年之后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会儿我会进一步跟大家分享。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是20:15了，各位朋友，我们让爱回家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来看一下这G59湖北高速河运段，因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芝姐晚上好，如果有人朝你泼水，那么你就把水烧开了泼回去，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波泼摸佛都会读的人。我还会那个什么阿波茨德呢。他点一首朋友别哭。今天的那个点播歌曲的时间啊，真的是没有了，已经是排满了。

好的，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内容哦。哎，我刚才还专门看了半天。Albin 他说，是的没错，之前带儿子去吃海底捞，然后服务员看见有小朋友，就给拿了一个玩具，说这个玩具比较受四五岁的小朋友欢迎。之后呢，整顿饭啊他都很不高兴，我觉得很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吃完饭回到家，我就问他，哎，是什么原因不高兴呢？你能不能说出来让爸爸知道一下？然后儿子说，我明明已经六岁了，阿姨却给我拿了一个四五岁小朋友玩的玩具。我的天哪，小朋友的心思真的非常敏感，非常敏感，稍微有一点点不对他就会心里不舒服，是真的。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大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呢对孩子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成年人啊，成年人我们可能跟自己的另一半两地分居，可能会一个月两个月，尤其是有一些军嫂啊什么的，就甚至分开一年的时间他可能都可以自己待着，但是呢对于小 baby 来说是不可以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四个月以内的孩子是绝对依赖期，这个阶段是要母亲是完全不可以离开孩子的。然后呢我们刚刚就分享到了这个失去啊，关于失去这件事儿，关于客体永久受永久性的这件事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小，只有几个月，那么你可能只能离开他十分钟，或者是五分钟。那么你要看一看你的孩子他能够承受的是几分钟，比如说四个月以内的孩子你可能只能离开他五分钟左右，那么如果他的极限是五分钟，你离开了他十分钟，那么你知道多出来的这五分钟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吗？哎，这个是在心理学里面婴儿观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五分钟，如果多出来的五分钟已经超出了这个婴儿忍耐的极限，就是他看不到你忍耐的极限，就是他认为这个人永远离开了我。当然他是在前语言期，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啊，这个人永远离开了我，他会觉得我的一部分没有了。因为他在绝对依赖期的时候，婴儿和妈妈是一体的，他分不清我是我，你是你，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他觉得我和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我。所以呢当妈妈或者他照料者离开他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我的一部分就属于我的那个部分没有了。那你想想这是多么恐怖的一

一件事情呀。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建立客体永久性，那么就是不要过久的去离开他。如果你真的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要离开他，那么你要有一个另外一个照料者要提前介入到你们的关系里，而不是说突然就换了一个人照顾他。那么这种感觉也是很可怕的，他就会觉得哎，原来的那个我的那个部分呢，怎么换了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脸，哎，这个到底是不是我能不能控制住他。然后等到孩子慢慢慢慢长得大一些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你就能跟他沟通说啊，妈妈，等到这个短一点的针指到六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或者这个长一点的针指到几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妈妈下去买菜，等到这个长一点的针指到五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就是你可以告诉他是能听懂的，然后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跟他聊这件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一定要不要认为说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孩子什么都懂。就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狗呢，我们只要出去不告诉人家，人家就疯狂的在那儿吠，汪汪汪的一直叫，叫得特别凶。然后呢，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在家等着，我们去的这个饭店不让带狗狗，你是最乖的，你不要叫，我们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那个狗就不叫了。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连动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何况人呢？所以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他从小他就经常的被扔在那儿，长时间的被忽视，那么他可能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成年人的样子，他就特别需要有一个人陪着，特别需要自己的那个部分要找一个人去寄托，然后把自己的情感和一部分放到那个人身上。你看有很多人他就是承受不了就关于失去恋爱的这样的事情呀，或者是一段亲密的关系然后可能走到了尽头，那可能对他来说他就受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大概率他在分离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人教给他如何更好的去告别去分离，那么这只是我们成年之后的一部分表现。你比如说如果谁谁谁的对象长时间不回信息呀，或者是不回来呀，或者是回信息慢了呀，他都会胡思乱想。事实上这里面就是来自于婴儿的那部分客体永久性没有很好的被建立起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不行，我不点歌了，把机会留给别人。我都已经连上了，那你就留给那顺延的话就是留给那个豆宝鱼儿。只能留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金兆说什么。他说，芝老师还记得我年前说的那个家里有变故的同事吗？就是儿子不在的那个同事，前几天他爱人也不在了，今天我同事刚给他爱人办完后事。为什么这个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好的，那个金兆啊，我稍稍冷静了一下，我觉得好难过，好难过呀，我真的都忍不住。如果你的这个同事需要的话呢，他可能需要哀悼一下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同事有多大年龄了，他的儿子多大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他的打击太大了。
1: 在你的眼里，我是你。
0: 如果你的同事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倾诉一番，然后需要去跟。需要一些时间去跟自己的亲人，去跟自己的爱人去告别。他说我不该说这件事儿，没有什么不该说的。我想可能对于你的冲击也是挺大的，这个也是一种伤害，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有的学生啊，比如说学校里面的学生，他可能选择自杀，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同学也是需要被安抚的，因为这是他的同学也是能够，尤其是他的好朋友，他是近距离感受到他的这个自杀同学的这个悲伤的，这个也是有创伤的。所以你应该说的，你是应该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我不知道啊，多多少少也是有创伤的。所以你应该说的，你不要说抱歉，你也要说出来，然后不要自己憋着。金兆说50几岁，儿子30几，儿子没有结婚，确实是一件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哀悼过程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哀悼的过程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关系，你去跟对方说这个人有多么，就是你们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他的好，还有你对他的怨言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之前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离开了他，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要抛弃我，为什么留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们都走了，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他会有一些埋怨。这个是并不是什么好呀坏呀，这个是人之常情。然后呢，他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关系去表达，去说，不停地去说他们之间相处的一些细节，然后甚至包括一些埋怨呀，一些爱的瞬间呀，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只有把这些说出来了，才能去告别。所以那天我为什么要说临终关怀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你看，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话是来不及说的，就这种来不及说的那种，就是被卡住了，就是那个脖子被卡住了，有很多话就没有办法对逝者去表达。然后逝者也是遭遇了意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向这个还活着的人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重症的患者，一些肿瘤患者，如果你们真的，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们身边或者有人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那真的是可以提前告别的，不要难为情，可以提前告别。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中间人来帮你们传话，或者说有什么的愿望也可以找中间人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儿可能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哈，也就是说这个中间人他就像是我们结婚要有一个什么就是婚庆的队伍，和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仪式感，无论是迎接新的生命，还是我们即将要和这个人告别，这个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让爱回家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啊。接下来呢，我们在八点半之后呢，会收听大家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一想到你我就
4: 好的，来看一下一七二九说什么。他说：“芝姐，你这样安抚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的眼泪和欢笑全都会失去。任何人和事儿都有剧终的一天。”哎呀，这个安慰好宽好宽啊！其实我们的情感是非常细腻的，就像我们在跟来访者工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感细到那种针尖儿一样的那个地方，你看到他那里有一个针眼，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创伤，他的创伤就被疗愈了。柳金钱说，今天高兴跑了350，乘客发了50元的感谢费，乘客也不错，不错不错啊，收获颇丰的一天。

0: 好的，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人的命天注定，好好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别错过了后悔，要顺其自然。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好好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京兆说，哎呀，我当时也是非常震惊的，领导让我发布告示，我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写，还平静了一会儿。我想有一个新闻，
1: 那是一座座山，连着山，
0: 先听歌吧。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我那个亲戚跟我一般大，女的骗婚啊，认识一个多月结婚要几十万的彩礼，不到20天那个女的就跟我亲戚不过了，彩礼好多钱都是借的，我的亲戚呀想不开，就把那个女的砍死在家里，然后自己喝农药自杀了。啊，想不开，然后就两个人都走上绝路了。那会儿还那么年轻，可惜呀。他说没办法，父母都不在家打工去了，就小夫妻俩在家里。我那亲戚想借了这么多钱娶你回家，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婚，既心疼钱又丢人，想不开就走上绝路了。哎呀，这个事儿太让人唏嘘了。这个女的她

所以说呀，我们很多人做事情呀，都不要做的把人往绝路上逼。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要懂得求助？尤其是情绪上的事情啊，一定要懂得求助。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听到三首歌，《爱在天地间》、《我要的飞翔》以及《朋友》。

0: 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3: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一零一九，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早知情深一回沦为动物。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
1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

0: 呀，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始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哭泣。

哑巴说了声

熟悉井底脚，扶我不叫，扶我要忍受轨迹一路彻彻底底孤独说改变，其实

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半个鸟子干活的，我不可能找没鸟子。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0: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2: 少张牌？
3: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3: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

0: 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不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hey, 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峪、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目前路况正常。还要来重点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目前的话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路况正常，运城绕城高速依旧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S87 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那么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你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啊，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运城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
2: 这场降水基本上是趋于这个结束啊，包括降温天气呢也会结束。今天呢是缓慢的升温啊，一大早起来还是有点偏凉的。如果是非机动车辆的骑行者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多添点衣服了。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早上出门感觉有一种入秋的感觉，
0: 是丝毫没有这个三伏天的威力啊。
1: 是啊，所以在后天就要立秋了啊，就感觉这个夏天就要趋于结束了。但立秋以后的这个天气肯定比这两天还稍微要热一些。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0: 首先来说一下15/5电力规划出炉，构建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1: 山东车主后窗贴了4个救命设备车贴，所有应急的物资呢都是无偿给有需要的群众来使用。
0: 再来关注一下，司机跟车逃停车费183次被刑拘。
1: 去年的冰淇淋在这个保质期内，但是长冰肠呢还能吃呢，我们稍后来了解。
0: 再来说一说这个洞洞鞋哈，不仅不安全还不健康哈，洞洞鞋现在还能够穿吗？稍后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SS 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周三清晨好，站在运城的天空下致敬每一位运城打工人，早安，周中蓄力，脚踏实地，不负耕耘，今日全力以赴。
1: 无界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张说到了哈，迎着清晨的朝阳迈开脚步来锻炼，锻炼身体少不了啊，动一动筋骨，精神满满才是最大财富，祝各位早安了。这4:30有点太早了啊。
0: 是，你看就是大家起的都挺早的，无极变速张，还有1729，还有摇摇头没烦恼，都是基本上6点之前都来打卡了哈。
1: 啊，1729在4:50说，早上好，当你在无知的年龄做了选择，就得在懂得的年龄一直来承担后果，今天起的又比太阳早啊。我觉得大家起的是有点太早了，尤其是在这个天气慢慢转凉以后呢，我们要稍稍的就是早睡晚起了啊。
0: 是，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两位老师周三早上好，也来打卡。
1: 早上好，冉冉不凡，周三早上好。黄河说到了，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哈，没有容易两个字，是有说的共享哈。说我完了，感觉我又在钻牛角尖儿，喜欢管我工作以外的闲事儿啊。我自己觉得我做的都和工作有联系，感觉老板不容易，有时候挺喜欢他，和我说啥也不是啊。
0: 你看你这又没有标点符号，
1: 每天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0: 对，你下次可以适当断句一下，让我俩能够理解你说的是什么啊。
1: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俩字儿啊，且行且珍惜吧。
0: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金卫晨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呀。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0: 健康来了。
1: 7: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黄河说，我表哥哈，这个新疆定居说过的哈，我是外星人来的，他1999年去的新疆，所以外星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是吧？
2: 来看一下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两位主播周三早上好，他说望向运城的这片天空，向每位奔赴的运城打工人道一声早安，周中好，不要焦虑，忙而有度，累了就歇一歇，愿工作少一些烦恼，生活多一些微光。
1: 早上好。一下就说到，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天太热了，还是我老了一个小时才跑了9.2公里，哎呦，我告诉你，运城今天像秋天一样，好凉快呀、啊，就感觉晚上睡觉还有点偏凉啊。
2: 是，就往常这几年的这个时间段哈、啊，可没有这么凉快哈、
1: 啊。是啊。好了，7:16，接下来时间当中一块来说一说，就感觉去年的冰激凌还没吃完，感觉今年的天气又凉了啊。就发现去年的冰激凌，然后呢，就是它有些长冰碴了，就不知道这样的冰激凌还能不能够吃呢？
3: 去年没吃完的冰激凌，保质期还没到，一咬沙沙的，还硌牙，表面还有一层冰碴，放坏了还是厂家加水了？都不是，先别扔，有冰碴大多不等于变质，是里头的小冰晶搬了家。冰淇淋其实是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小冰晶加均匀气泡组成。可冰箱一开关门，温度就波动，小冰晶化一点，再冻回大冰晶上，越滚越大，就成了冰碴。能不能吃看情况，一旦化过，包装鼓包漏液，有酸馊味或粘液，果断扔。记住，冷冻不是消毒，存法就4个点，温度要稳，别放门边，吃多少挖多少，别反复冻。
1: 是哈，所以说这个还得看一看它的这个具体的口感怎么样啊。
2: 对，一般来说的话，在保质期内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哈，但是我们还得要检查有没有漏包啊。
1: 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山竹吧哈、啊、这个有时候买山竹，这不是我们当地的水果，你不像买西瓜呀买苹果呀，我们知道该怎么挑啊。然后买山竹到底要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山竹底部的花瓣可不是摆上，而是告诉你手里这个山竹有多少瓣果肉，一般是4到7片，花瓣越多果肉瓣越多，核也就越小。但光看花瓣还不够，还要看果柄，越绿越新鲜。再捏果壳，新鲜山竹的壳捏着有弹性，如果硬得像石头，那是放太久，果壳脱水生成的木质素正在往木头的方向进化。买回来的山竹建议放在冰箱40摄氏度冷藏保存，最多一周内吃完，如果只是变透明了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变黄了就别吃了。这里提醒一下，山竹的热量属实不低，和荔枝不相上下，并且糖含量也不低，是杨梅、甜瓜、柠檬的近3倍。控制体重和正在减肥的小伙伴可得控制好量。
1: 所以说哈、啊，可以了解一下挑山竹怎么来挑了啊。
2: 对，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疑问哈、啊，就是哎，它这个果肉果瓤它变透明了还能吃吗？
1: 对，还有就是买的时候的确会稍微的捏一捏，就是硬的总以为是它还没有成熟，然后有些软的又不知道太软的该不该去拿啊。
2: 对。所以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挑的话挑这个果柄就像叶子一样的哈、啊，就是越绿它就越新鲜哈、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洞洞鞋吧哈、啊。其实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洞洞鞋，比如说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太厚，鞋头比普通鞋子也宽了大约20%，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呢靠近梯机的边缘。而这个比如说家里头有小朋友的，他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也提示是哈，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
4: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立架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5: 在这里没有支撑。
4: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6: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

0: 边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是这个洞洞鞋哈，就我们以为它很透气，它其实并不吸汗哈。我们穿着同时最好把袜子也穿上哈。
3: 所以说哈，您平常穿着这个洞洞鞋的时间啊，这个时长大概都有多长时间呢？哈，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长时间来进行穿着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哈。这两天的高速路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从即日起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张店的出口来进行分流啊。这是张店往运城方向不能走，那么运城往张店目前是正常的。
2: 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文和段同样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玉、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目前路况正常。那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

0: 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来进行分流啊，这也是瑞城到运城不能走，但是运城到瑞城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1: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的话，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通行没有问题， S87 运丰高速通行一路顺畅。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边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八月七号哈，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您来查询一下。
0: 主城区目前道路交通情况依旧比较平稳一些哈，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行驶在路上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一下，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关公忠义精神，助力运城、义城两区三门户战略部署以及关圣文化史迹的申遗工作，亥州关帝文庙保护所将会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农历6月24，在长平关帝家庙以及长平的关公文化广场，举办呢关帝诞辰1866周年的信俗文化活动，也诚邀呢海内外华人，同颂忠义，共沐圣恩。
1: 在今天、明天哈，都是有这个活动的哈。比如说今天的开台戏是在上午的11点，在长平关帝家庙的仪门。那么在今天晚上至凌晨，在这个长平关帝家庙也可以来进行这个自由的敬拜。
0: 对，这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2点啊。那明天的这个是有关公信俗之三献礼活动，是在明天的8:58啊，明天上午的8:58，在长平关公文化广场。另外呢，千秋忠义永流传的民俗活动是在明天上午的10:18开始，长平关帝家庙四亩地。关公戏剧惠民演出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在长平关帝家庙的仪门啊。所以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到现场去转一转啊。
1: 是的。
0: 再来说一说我们这趟这个温州游吧哈。
1: 目前的话是仅剩几个席位哈，我们截止报名的话是最后3天的时间的话，8月8号就不能报名了，8月10号哈准时出发，绝不延期。我们这次是运城出发，浙东南5天的神仙亲子旅行，1019哈重磅推荐，原价哈是4280元，现在哈特惠价仅需3880元，并且我们这次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次行程。我们将会去一次打卡千年古城、5A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还有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和解锁多种的风景，性价比和直接拉满。目前如果说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哈再减480元，并且哈是我们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哈是全程安心无忧啊。
0: 是，大家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行程，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温州啊，发温州两字来具体了解一下。说不想去那么远地方，想来周边转一转，说哎这周末没事儿去爬个山吧。那运城像盐湖区爬山，可能就去这凤凰谷。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哈，受到

0: 近期的持续性降雨天气的影响，山区土壤的含水量饱和，极易引发山地滑坡、落石和山洪等安全隐患。所以说，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经过研究决定，即日起，凤凰谷景区、顺地岭景区、关帝圣象景区、九龙山自然风景区呢临时闭园，运城盐湖景区的游船项目暂停运营，具体恢复开放还有运营时间将会根据天气以及现场安全勘查情况另行发布通知。
1: 对，大家伙可以来相互转告一下哈，合理来调整出行计划，切勿前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区域游玩和逗留啊。
0: 对，因为有些这个放暑假了嘛，说哎呦孩子不能够天天在家里边哈，这两天天气凉快去爬个山吧，那这些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先暂时不要前往。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情况依旧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上高速路之前，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先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晚起下线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
2: 一起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在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的方向哈是稍微一定的通行缓慢，北向南可以来正常通行。整个全段机场大道哈双方向也是通行没有问题。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哈学院路还有中银路，以及现在人民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解放路也没有任何问题哈，包括呢现在呢红旗街、河东街哈通行都是一路顺畅。在六岔路口凤凰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整体来看哈，整个的路面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0: 7:4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奇。
0: 任东海说到，不必苛求完美啊，缝隙呢自有微光，带着希望拥抱清晨。早安，你好。
1: 还有来关注一下黄河，就说到了，他说他和他表哥的这个聊天记录哈，他说想要去我们这个演唱会哈。8月22号的话，我们在运城确实是有一场演唱会的哈，在这个高等师范学校的这个体育场，8月22号都有谁呢？香香、大壮，还有阿木，等等一些歌手哈会齐聚现场，以及凡凡、王一兴、半阳集体登台哈。
0: 是在8月22号啊，大家呢可以就是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哈、可以到现场，然后呢这个是需要提前来购票的啊。
1: 对。大家伙儿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查看一下我们往期推送的这个链接，当中会有详细的这个购票的地址和链接，比如说在抖音上呀，还有在这个大麦上哈，都是可以来进行购票的啊。
0: 好了，7:48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说一说这个停车费吧。我们说你在外面停车场停了车，那停完车以后停车费肯定是得掏的，但有些人司机呢就发现了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有这个 bug， 他是怎么，他跟着前一车因为马上一出去，他这个杆儿还不是说立马落下的，可能有那么一两秒的间隙，那么前车刚一走杆儿没落下的时候，后车如果再走的话，可能这个杆儿他也不会落下，因为他不会说砸到车嘛。
1: 是的，
0: 所以就跟车来逃这个停车费。这跟车逃停车费逃了多少次呢？183次，最后被刑拘。
2: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3: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2: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0: 所以说哈，这个有很多一些停车场为了防止这样情况的出现呢，后面会再装一道这个闸啊。
1: 对，双道闸来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所以说现在你看这个逃费，也是属于盗窃哈。你看这个次数多了就要被刑拘啊。
0: 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有，就是有些人觉得哎，我逃费，我有这个小聪明啊。
1: 就偶尔一次的话是说是哎不小心碰到也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看多次183次啊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来说一说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问题和免责的声明啊。最近的话，市民爆料哈，在天津市的一家文化中心停车场打出了本停车场哈只收取车位费、磕碰刮蹭等等一些概不负责任哈，贵重物品请自理，丢失概不负责，引发了关注。那么很多人就好奇哈，既然收取了这个车位费，为何不负有管理责任呢？
0: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就是他们的这停车场的一些就是负责人说的，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城市

0: 管理部门说的和最后律师是怎么来解读的啊，一起了解一下。
1: 强项车厂啊，只收取停车费，属于就是占地费，不承担保管义务。
2: 就算在他停车场服务的话，也不能听他们停车场的，这个需要咱听他们咱那个执法部门的。
3: 如果场地为封闭式管理或属于对外经营性停车场，不能改变保管合同的性质，该免责条款不合理地免除停车场的过错责任，排除了车主的财产安全受保障的主要权利，该条款是无效的。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如果是真出了事故，还要以执法部门的结论为准的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事情啊，出事报警以后，有关部门呢会出这个责任认定书，那么城管委也没有这个判责权。比如说交警判断啊，停车场有责任，即使停车场写了说明也脱不了责任的啊。
4: 是的。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就是怎么来看呢，就是你觉得把这停车场，就是既然我就觉得我交了费了，停哪停车场，你刮了蹭了，你不能说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是吧？
5: 还有就是如果停车场内哈没有配备有效的安保措施，尽管它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停车场哈需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哈，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您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哈，查询一下路况再来上高速。
1: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汇路这边哈，盛汇路盛汇桥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西城墙街目前的话是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车德缓行，六岔路口可以来放心通行，解放路包括此时此刻的人民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